0: 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8:05哈，目前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正在处理哈，所以北上的话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哦。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8:07，国道五号北上，因为在进行隧道内的外侧散落物的一个处理哈，所以现在要进入国道五号雪山隧道的一个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大概车流大概回堵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外侧的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哦。

好，彭正带来歌曲《为爱用真枪》。时间早上的8:11，将近快12分哈。先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外侧已经可以通行了，车流应该有比较顺畅一些些了哈。

好，8:12，国五北上雪穗外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北上呢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现在在靠近雪穗南端这边，感觉上好像车流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慢哈，大家不用担心哈。等一下前面这个车速会越来越快，所以待会儿这种状况呢，应该很快就可以呢恢复正常。因为刚好看到那个大概在29K 的地方，看起来车子比较多哈。好，前方已经在加速了，所以没有问题哈，这个状况排除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讯息。好，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好，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头城的北上入口也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圆山的深州路往罗东方向今天也有除草作业在进行哦，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第一则要来关心的，这个是跟毒驾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是一名38岁的阳性。

男子呢在前天呢涉嫌在宜兰毒驾，那警方呢当街呢拦截围捕，并且在他的车内呢查获了安非他命、大麻，经唾液快筛呢也还是呈现毒品的阳性反应哦，而且疑似呢是在宜兰活动的药头。那警方在讯后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呢将他移送法办。好，这是宜兰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3月查获一起毒品案件。那经过溯源追查呢，其中一名阳性男子疑似有贩卖毒品，因此呢报请地检署呢指挥，那并成立专案小组呢继续追查哦。那前天下午在东山乡的义成路发现这个阳性男子驾车行踪，启动拦截围捕。查缉过程当中呢，这一名男子一度呢拒绝受检，专案小组呢也曾经拔枪，随即呢强制开启车门才将他压制。警方在车内起获安非他命有7小包，那重量有10点多公克，大麻有2小包，重量1点多公克，一托米纸呢有2罐哦，重量9.1公克，另外还有3万多块钱的现金。杨楠在就逮的时候眼神还呆滞，他也坦承1个小时前曾有吸食安非他命，那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好，根据警方调查呢，这个阳性男子户籍是在台东哦，那近几年在宜兰、台北两地跑，平时居无定所，有钱就住旅馆，没钱就睡车上。那之前他在前天他在东山乡义成路驾车的时候，车速也是忽快忽慢啊，被刑大呢跟监盯上，专案小组趁着他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呢，2辆侦防车前后围堵，才顺利将他逮捕到案。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宜兰县政府去年呢编列4500万元，要在宜兰运动公园规划新建皮克球风雨球场啊。那因为原址呢涉及到要移植40年的老榕树，有引发500多人连树呢来护树啊。经过召开说明会之后呢，决定呢县府要顺应民意变更选址，原地保留老树，并且改善周边的设施，打造运动跟生态双赢的新地景。那也希望明年的这个能够呢来提前完工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8的这个纪念物周边呢，绿意盎然，老榕树呢这个承载了无数宜兰人共同的记忆。县府呢原本是计划在大草坪要新建这个皮克球场，就没有想到围篱把它拉起来之后呢，民众才发现说，哇，这棵老榕树要面临被迁移这样的一个命运啊。因此呢，许多人呢纷纷呢发起了连署哈，希望呼吁县府能够另外寻他处，不要为了盖新场地牺牲掉珍贵的资源。好，那县府呢上个礼拜召开说明会之后，决定要把皮克球场往南迁移啊，避开这个老榕树，改设在228纪念物正前方的绿地，并且串联纪念物跟溜冰场还有停车场。

好，另外我们再看，现在已经进入到毕业季了，年轻学子也陆续呢这个求职要踏入职场。劳动部呢罗东就业中心呢定于13号，就是明天早上9点半啊，要在国立宜兰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举办联合征才，邀集了30家的企业来参与，提供将近600个工作机会。那征才的企业涵盖有制造业、观光旅宿业、批发零售业、运输业、服务业、营建工程业，另外还有导览解说员、门市人员等等哦。那活动会

会场除了有企业征才之外呢，也同步规划多元就业创业资源专区，会由就业服务人员提供职业咨询、就业促进措施，还有各项的就业资源说明，协助求职者掌握最新的就业资讯，提升职场的竞争力。那再来呢，现场也有设置这个托育专区哦，会有专业有经验的幼保人员来帮忙照顾幼儿。所以如果说家里面要是有小孩，但是又想要呢来这个寻求这个第二春呢、啊、想要再进入职场的人员的话，不用担心小朋友没人照顾，可以直接把小朋友带到现场去。好，那罗东就业中心说，这个现场征才是由求职者跟企业呢直接面谈啊，不仅可以缩短履历投递跟面试等待的时间，也能够一次呢接触多家的企业，提升录取的机会。好，那因为现场采无纸化应征哦，所以求职者记得一定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时间是在明天早上9:30到中午的12:30。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讯息的话，也可以跟罗东就业中心来洽询。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宜兰暑期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呢，主打森立奇境哦，森林的森的这个主题，将园区呢化作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来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0: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绘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夏天到了，又是吃西瓜的季节哦。五节乡南洋溪畔的西瓜呢，已经采收上市喽。乡公所这个礼拜天要举办瓜瓜节季践行活动，有西瓜甜度王竞赛和小农市集，另外也结合了正风廉政宣导跟数位防灾教学，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请听以下报道。五节乡因为位处南洋溪南岸，拥有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每年出产的西瓜甜度高、口感佳，深获消费者好评。五节乡长沈德茂说，
2: 马寮这个环境的瓜类它最主要也好吃的，都移除了每一年这个台风天如好雨从山上下来的土石会留在我们马寮这个环境里面，太平洋飓风都会把海水的盐分往上吹上来。
0: 为了协助推广在地优质农产品，14号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五节乡公所举办瓜瓜节季践行活动，有西瓜网选拔、趣味猜重量和免费品尝体验。乡公所正风室特别设摊，要透过互动游戏传递廉政伦理、公益接弊和防诈骗等观念。另外，五节数位机会中心也开设数位 I 柜台，宣导社区防灾知识和新兴数位技能，让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五节乡公所邀请大小朋友携手共襄盛举，享受健康活力的假日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好，五月天的歌声 ，I love you 无望啊，我爱你无望啊，无希望啊，莫紧啊，爱别人啊。8:30，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警广新闻，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2: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3: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食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两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纸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5: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警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

0: 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1: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0: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的是有够厉害呢。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还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阿嬷，
1: 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
1: 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
0: 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禁锢安内。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卡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顶，咬半波都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这真正常啊，
0: 年岁大，喙齿。
3: 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肾，无气力咯。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0: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3: 啊，食够分软甲定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会
0: 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给剁剁的，或者是用黄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
3: 然后，
0: 搁用签啊，给伊吐看麦，看是毋是会使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嘛会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 选到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个。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21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8:40哦，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我们看一下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OK， 今天要分享的是假检警诈骗话术。
1: 假检警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术都会跟你说，就是你的账户有涉及刑案，就是洗钱防治法，然后什么个资，
0: 讲的都是一些大家没听过的法律，
1: 对，然后或是一些诈欺，然后他就会说啊，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是某某检察官还是某某法官，然后是某某警察，他说为了要他们会跟你说我们需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他就跟你说，因为要监管你的账户，所以一定要先请你把你的不管是房产抵押，还是把你账户里面所有的钱，还有你的存折、你的印章，还有你的金融卡、提款卡，你都是全部都交给我们保管。
0: OK，
1: 但只要如果有听到说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还会说，请你去就是某某超商去接收一些什么公文，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需要线上做笔录，请你打开你的视讯。那种如果有听到这几个关键字的话，还是说关键的句子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
0: OK， 好，首先这个警察跟检察官是不会要求监管账户的，对不
1: 对？
0: 警察跟检察官都非常的忙碌，
1: 都不会说我们要负责保管你的账户，如果就是可能假如说每个检察官跟警察都要监管你的账户，那全台湾2300万个人就是都保管不完。
0: 对啊，真的保管不完，而且一个人又不止一个账户，对不
1: 对，
0: 莫名其妙这个警察跟检察官是不会监管账户，所以听到对方要监管你的账户的时候，基本上就把电话挂掉，不要理他就好了。
1: 然后还有他就是不会，千万不会用一些什么 LINE 啊还是什么去其他的通讯软体传一些正式的公文。
0: OK，
1: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一定是就是可能就是寄可能像法院的或是地检署的就是传票，那如果是警察机关的话，可能就是会寄一些公文或是通知书，而且他一定会写某某机关的一些正式公文这样。
0: okay,
1: 而且上面一定会有电话跟承办人的名字，如果真的你接受到这样的一些资料的话不确定的话，那一定要打电话回去，就是打电话去询问这样子。
0: OK， 那这个正式的公文书原则上应该都是需要本人签收了。如果是邮务是，
1: 而且一定会是对，一定会是用邮寄的方式，不会就是我们还用某某快递什么样之类的，
0: okay,
1: 不可能。
0: 通讯软体也是不合理的，然后到超商去传真接收公文，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再来就是线上笔录的部分，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哈，一般人做笔录的机会，老实说，不是那么多，一年做到一两次，
1: 对，
0: 我都觉得稍微有多了一点，
1: 对，
0: 因为搞不好真的一年做不到一次，两年搞不好做不到一次这样子，
1: 对，或是根本就是一些人就是完全都没有做过笔录也是有可能，
0: 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制作笔录的一个规矩跟流程并不是这么样子的理解，对，没错，但是笔录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它必须面对面嘛，
1: 对，
0: 真人实体。
1: 所以只要有说我们在线上做笔录，但是现在那个警政 APP 确实可以就是线上报案、
0: okay.
1: 但是没错，但是如果有人他打电话来说我们就是而且是打 LINE 的视讯，然后跟你说我们需要就是跟你面对面，然后不就是跟你在开视讯然后做笔录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
0: OK，
1: 对，
0: 因为这个笔录是需要本人确认跟签名盖章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线上制作笔录是不可能的。那当然在假检警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个比较让大家担心的部分，就是要办理房屋抵押的情形。
1: 对，他会跟你说啊，那你的房产，因为怕会监管你的账户，他怕就是说，你到最后账户可能会被，就是可能会被没收，还是怎样，会被扣押怎样之类的。他就说，那我们就是先把你的土地所有权状，还有你的就是你的一些房地产、房屋权，就是房屋权状什么的，先拿来做抵押，就是先拿来我们这边保管。
0: 是，
1: 然后或是说，那你可以先拿去做抵，做一些那个地震事务所先做一些设定抵押的状态。但是只要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那一定不要就是听他们的，听诈骗集团说，就是我们会有专员配合你一起去做抵押。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千万不要配合他们，因为只要你房屋抵押出去的话，你的土地所有权状还是你的所有权人只要被移转的话，那个就是会很麻烦这样子，会马上变到别人的，就是土地会马上变到别人的，移转到别人的名下这样子。
0: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地震相关单位应该也有做相关的宣导跟呼吁，然后他们在第一线为大家

0: 大家做这种土地抵押或是房屋移转服务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注意小心是怎么样
1: 子的一个情形。对，然后或是说他们也会像银行一样，假如说有一个人想要提领大笔的钱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灵敏度，然后或是适时的一些通报一些警察机关，但是就是为了怕有些防不胜防。那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可能民众真的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自己还是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样。
0: OK， 那当然呢，在地震机关这边他们有个地级异动即时通，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房地产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下载没什么意义啦。
1: 对啊，那
0: 有的话就下载下来。
1: 只要你的就是地籍有，就是只要异动的话，它那个 APP 是可以马上通知的。所以假如说你可能是土地所有权人，然后你只要你的地籍有被就是异动的话，它就会马上，像可能你如果有加入某个银行 APP， 你去提那个领钱，它就会马上跳出说，你的账户什么时候提领了多少钱？
0: 是。
1: 那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的话，它也是。也是跟你说啊，你的那个户籍还你的土地有什么时候有那个
0: 所有权异动
1: 异动的话，他就会马上提醒你，这样免得说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笔有被移转的这样子。
0: OK， 这个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房地产的话呢，可以赶快的去做申请，反正不用钱嘛，对不对？占的这个手机空间又不是很多。
1: 而且 APP 它那个公家机关 APP 下载，就是下载 APP 也是免费的，也不会说什么，就是他还要叫你付费什么之类的。
0: OK， 不要下载到错的啦，哈，下载到诈骗集团的 APP 之类的。
1: 对对对。
0: OK， 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提醒大家，有关于这个假简请的诈骗话术部分呢，包含了这个监管账户啦、房屋抵押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健保卡遭到盗刷，或是门号未缴费的部分呢，都是假的。然后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财产，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存折、金融卡，或者是房屋权状、硬件等等的，交给别人做保管或是管理哦，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检警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时间早上的8:59，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稍微注意一下下哈。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目前看起来还好，都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0: 情形发生哦。好，有路况再麻烦热线的马路小天使了，我们先来关心九点整的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177.8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58.3公里，过了民雄，在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芳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4: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个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

0: 好，今天我们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早安。
1: 佳慧早，我们宜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老师今天要分享什么？
1: 哦，我们今天要吃齁那个齁、就是家家户户呢到了这个五夕的时候要吃五夕菜。
0: 这个五夕指的是端午的意思吗？
1: 对。这个五夕的意思齁、就是从11点到1点钟、这一段时间称为午时，
0: 就是那个中午的午啦。
1: 对，然后呢，你这段时间去洗呢，哈，就是天然水啊。其实很多人误解说啊，那我时间到了，我拿一个桶子到那个这个自来水那边洗，
0: 水龙头底下
1: 那个
0: 不是
1: 那种不算，
0: 我们要从那个地底下抽的那个才是，对
1: 对，就是天然的哈、留下来。
0: 哎呀，老师，你知道吗？你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呢，哎，泡芙啊，我哈，最后剩嘞
1: 啊，对，我真的天然的。
0: 哎，你知道我哎4月份的时候我去马祖玩呐、然后我就到他们有一个靠海边的一个村落，我就看到他那边有瀑布，我就赶快跑去那边去那边玩，真的是小时候
1: 太少了，
0: 小时候美好回忆耶。
1: 对，
0: 以前我们家就是后面呐、就是后面有一条，就是有点类似水沟盖的那种，就是我们那一整排哈、就是后面会互通嘛，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可能。有就会有一个碰扑啊，我们就会在那边打水啊，或者在那边洗衣服干嘛的。对，就在我们家后面了。
1: 我觉得碰扑真的是哈，很令人怀念、有没有？
0: 可是
1: 以前到田里啊，弄得脚脏兮兮的，脸脏兮兮的。碰扑
0: 啊，底下水。可是你知道吗？那个碰扑的水真的很凉
1: 啊，很冰很冰，因为从地下抽上来的。
0: 对对对，尤其是你那种比如说正中午的时候，有没有？外面很热啊，那你就会显得它很凉啊，所以会嘎铃顺呢。我一想到真的是很好玩，所以应该是要那种地下水的那种才是五夕水哈，
1: 对，
0: 午时水，
1: 对，还有说五夕菜哈、也
0: 五夕菜
1: 、五夕菜，你知道这段时间煮出来的，就叫做五夕菜
0: 啊，不管是煮什么菜的内容吗？
1: 都不行，不行哈，
0: 还是有一定的，
1: 其实它是有一定那三种菜，那这那三种菜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0: 哦，
1: 所以呢，大家一定想要吃，吃一吃对自己要。下半年度的这个运气哈，最起码心理上会觉得很踏实。
0: 哦，那是什么样的菜叫五夕菜？
1: 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像那吼，咱最爱讲的长豆啊，哈，是五夕菜之一哈。
0: 啊，长豆啊，
1: 哎，啊，过来韭
0: 哦，韭嘛是，
1: 对，啊，过来卜啊，
0: 卜啊，
1: 啊，卜啊嘛是哈，啊，过加上那个爆香料、蒜末，这样就是了哈、
0: 是哈、
1: 对，但是呢，很多人哈都煮错了啦，
0: 这
1: 方法错误，就五夕菜哦，你吃起来不会说每一道都很好吃
0: 哦。
1: 哈、所以说呢，老师要讲哈，我们先讲说，通常哦，这个菜百种，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三种？
0: 为什么？
1: 因为长豆哦，伊讲食豆啊，食个老，啊，就是。会
0: 长寿
1: 的意思、
0: 因为它很长
1: 对对对，
0: 老师你说的是很长的那种的刀、
1: 我们都有长刀啊，
0: 可能 每几条就可以一盘了，
1: 就是在做豇豆的那一种豆子、对对对，
0: 那这个不是用沙沙的进口家吗？
1: 对啊，沙沙里面关了地就是啊，
0: 啊，佫更关
1: 那
0: 对。
1: 那个等一下，老师今天有准备，因为现在是他的旺季
0: 哦，就是刚好他产季的时候。
1: 对、
0: okay,
1: 很多又便宜，一斤30几块。
0: OK OK，
1: 对啊，
0: 好
1: 啊，不要一这个哈，
0: 没有，
1: 这变化很大啦，对啦，哈、不一定。好，再来，我们说甲韭，韭对茄子，啊，茄子你爱去煎迄落煎迄落麻子韭。
0: 哦，
1: 麻吉韭，所以说呢，一到这个茄子的这个哈、这个摊前呐、哈、就是在茄子面前，大家都有一个手势，就是
0: 底海啊，
1: 对，
0: 看有弹性无？我记顶个听你讲过，
1: 有，然后现在的茄子很了

0: 不起，就是说一只茄子是以前的两只半长。
1: 哦，现在都长得很长哦。
0: 本来是这样子嘛，对，哦，现在是这样子哦，好长哦。
1: 像各种基因改良过。
0: 真的，一盘哦，一条就一盘了，还吃不完。
1: 哦，
0: 对，很厉害。
1: OK 啊，所以那个挑茄子也很重要。
0: 对
1: 啊，再来捕蛙、啊。
0: 不要被蚊虫咬。对、哦、啊，捕蛙你要去买回捕蛙，没有一般的捕蛙。
1: 什么叫回捕蛙？
0: 回捕蛙就是我们的捕蛙外面啊，是、嗯、是有黑，就是有绿色的花纹。
1: 哦，就是花花的那种的。
0: 对。
1: 不要太干净，
0: 整条都是没有纹的。
1: Oh, OK OK， 所以这个叫做回捕啊，
0: 回捕啊，上嫩，啊上甜，那个 Q
1: 是
0: 就会吃。
1: 好，捕啊一粒嘛，它吃真济。
0: 对啊，然后呢，吃久讲那会抽掉。啊，其实以前吼、哦，古早人的这个古语啦，哈、嗯，抽掉这个部分的意思就讲，会活泼啦，哈、嗯，人会精神啊很旺，然后像一个就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這樣。
1: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这几样菜就是现在刚好盛产期嘛，对不对？所以人家现在就是吃当季呀、
0: 啊。啊，对，而且茄子真的是非常营养。
1: 哎呀，
0: 真的。
1: 所以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下这三种菜其中一样嘛，简单一点的，
0: 對，
1: 比较快煮好的。
0: 哦，对，
1: 好不好？哦、因为你说有些人都弄得不好吃啊，的确是
0: 都乱弄，对啊，
1: 乱
0: 不是菜不是乱。我的意思说，他没有按照这样煮的话，煮出来的东西成品呢就不好吃。
1: OK， 好，那今天可以分享其中一样吗？
0: 哦、可以，还有一样就是补啊。
1: 哎，
0: 不过为什么要吃补啊？
1: 为什么？
0: 哦，对。
1: 假补啊，进补啊，没有没有，开玩笑。
0: 然后假补啊，再补。以前的国语讲补就是富有的意思。
1: 哦哦，再补我是恭喜，
0: 再补那个。
1: 不是在老师，因为你刚刚那个样子，那个口吻，我会以为说是不是去蹲马桶的意思。
0: 哦，
1: 假不外在不，
0: 就是致富的意思，
1: 就是会富裕啊，
0: 对对对对，
1: 啦，
0: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煮的时候非常简单哈、我们把这些像长豆切断，茄子啊、对半再对半切四分之一的段，六公分这样哈、但不外就切丝，看你配的，最好是。这三种的量都一样，然后呢，
1: 它要煮在一起哦。
0: 对，所以叫做五西菜，就是这三种。
1: 我以为是个别煮嘞。
0: 没有没有没有，煮在一起。然后呢，你就把它都切完了以后哈，你就可以下油锅，然后先炒蒜头。然后呢，第一个要记得哈，第一个我们要。放的是卜啊，因为卜啊最难熟
1: 哦，是
0: 你就跟酒一起放，酒烂兮兮的，那整个就难吃。
1: OK OK。
0: 那第二个呢？
1: 放什么？
0: 卜啊煮大概三分钟、你再放长豆。
1: 哦，长豆也是。
0: 长豆煮两分钟以后哈、那你要加水焖啦、然后呢，再来你就要起锅前再放茄子、茄子也大概要焖一分钟。然后好的、你打开茄子是。非常的绿，很漂亮。然后你要盐糖加一加。
1: 茄子不是绿啊，紫啊。
0: 紫啊，对 对, 對。
1: 所以老师他其实是用炒的，只是要加中间要加一点水去给它焖一下。
0: 对，去焖，对焖。
1: 那个水不是很多吧？对不对？
0: 不会，就大概像我们大概50cc 左右这样就可以。
1: 啊，所以后面再加个盐巴。
0: 啊，糖这样就好了，
1: 调味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原来是这三样煮在一起，我以为是个别煮
0: 嘞。我们拜拜的时候都有一碗那个。
1: 我很难想象这三个煮在一起
0: 没有
1: 滋味呢。
0: 没有。
1: 就是也不用加什么，就蒜头去炖汤都是。
0: 对。
1: 哦，只是你放的顺序要对啦。
0: 对啦。
1: 对不对？你不要到时候其中有一样很烂，另外一样不烂，吃起来
0: 不熟。
1: 我来这叫做五西菜哦。
0: 对。
1: 哎呀，阿恁都免，大行都免讲真济啊！
0: 不用，
1: 不然就很大一盘。
0: 我们拜拜的时候，吼、就是用一个挖工啊，吼、就是一点一碗就可以
1: 了。我真误会了，我以为是个别分开来煮、
0: 没有，不是。
1: 我真没有想到这三样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0: 没有，就是要放在一起才叫做狗西菜。
1: 哦，好吧。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听过，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听狗西菜，我有听过这个名词，可能也是听老师讲的，但我真不知道是这三样把它凑在一起的哈。Okay,
0: 那我听学生他们在讲，我要知道、他们的这个顺序错误，所以煮起来哈、那茄子是很烂，烂到都已经花掉了，被切糊了。
1: 可能卜啊跟那个
0: 卜啊还顶顶这样，
1: 啊豇豆可能也是
0: 也没
1: 有也没有入味这样。
0: 对。
1: OK， 这样大家学到了吗？哈，
0: 对。
1: 我要给你哎哎啊，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就是来炒一盘。 然后就在中午十一点之后开始做。
0: 对，
1: 你可以先备，你可以先备料。
0: 对，啊，你几点拜都没有关系，只要他那一晚是五时煮的，这样就可以了。哦、
1: 好啦，今天五时菜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好，我们下次再。

0: 波力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兰的阿勋，我想对警察说，社会的每个角落因为有那身湛蓝的制服，才有了让人安心的力量。面对危险，你们总是冲在第一线，面对求助，你们从不缺席。谢谢你们用坚毅与汗水守护着我们的日常与幸福。在这个属于你们的日子里，想对全体警察说一声谢谢您，警察节快乐。

好，任嘉萱、Selina 跟萧煌奇演唱的歌曲《吉良水几行》，早上的9:29啦。好，今天金广宜兰分台呢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时间是在早上9:00到下午的4:00，地点就在五节乡的中正路3段138号。好，就是蓝洋丰田，就是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又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可以进去晃一晃，去捐个血哦。好，待会儿9: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20到20岁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孟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莹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2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6: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7: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2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6: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影片。

0: 资，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阵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阵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What do I know？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说明哈。我们要进入第十六条，对不对？好，第十六条讲的是什么？
2: 那就要谈到就是说调查结果之后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问题了哦。那我们这个职场霸凌哦，这个调查属实的话哦，那这个雇主就要视这个情节的一个轻重哦，对我们这个行为人哦，做出适当的一个惩处或处理的部分哦。好，那第二项就提到，那前项轻重的一个判断哦，应审酌行为人的下列的一个因素哦。好，第一个就提到，对于这个被霸凌劳工造成身心侵害的一个程度，啊，那第二款说。对于被霸凌劳工哦，侵害行为的个次数哦、频率哦、手段，还有重复违反以及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因素哦。那第三款是提到，就是说这个跟被霸凌劳工的一个关系，还有饭后的一个态度哦，过往哦有无类似行为哦，那经这个事业单位哦调查属实哦，以及这个处置告诫后再犯的哦。那第四个哦，就主要谈到哦，对于事业单位哦所生之危害哦，其影响的一个程度哦，以及范围等等。好，那这个是公司哦哦，就这个惩处的一个判断哦，他有跟你讲哦，就是用这些哦的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说惩处判断的一个依据哦。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哦，其实这一段对事业单位来讲非常非常的困难，
1: 这你很难掌握那个度。
2: 哎，对
1: 对，
2: 你等于说让事业单位

0: 有法庭化。我要对于员工去惩处嘛，
1: 我好像要变成我要当法官了，
0: 对啊，那什么对于这个被霸凌劳工的身心侵害的一个程度，那我
1: 怎么去判断？
0: 对，我怎么？

0: 哦，是，
1: 那蛮大的嘛，哦，
0: 就一个主管，
1: 哎，对
0: 对，底下的
1: 底下好多人霸凌嘛，嗯，对不对？好，那你说事业单位对于他们，嗯，这个主管哦，做出了所谓的开除的一个动作，对吧？
0: 就反被主管告。
1: 哎，对，但是你看哦，如果以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草案里面第四六条的这个内容哦，第四款，对事业单位所生的危害其影响程度及范围，那你这个主管经理，你对底下这么多人哦，做了这么的一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行为，所以当然对我们的事业单位危害程度很大啊，因为很多人因为你的关系，所以离
0: 职啊，流动啊，很高
1: 啊，
0: 哎，
1: 对啊，然后我开除你啊，对吧？那这样的一个部分，那难道说这个不恰当吗？所以我觉得这里他公司啊，我觉得公司自己，要把这一段的一个规定，就是把它做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可能在惩处的时候，
0: 会比较有依据。
1: 哎，对，不然其实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常常就看到说，那我们最后调查出来嘛，我们就会看那公司的这个惩处的相关规范有什么，那其实就很少。你因为你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要建议你怎么去惩处。
0: 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写哈，还是一切还是在人呐，啊。你知道吗？假设今天这个人对公司来讲，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会轻轻放下。假设今天这个人呢，公司本来很早就想搞他，那就会重重拿起，重重的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最重要，还是看人。
1: 对，因为不管哈，在性骚扰或霸凌的那个相关法规里面其实他都有强调一句话那情节重大者你就可以开除嘛，因为我们那个性工法嘛。十三条的一个部分，他是讲这一段那经过调查属实的话，那这个而且情节重大公司可以开除，对不对？那我们职场霸凌也是讲到本来是要有持续嘛，对不对？持续行为，但他又讲那如果情节重大不以持续为必要之嘛好，那情节重大，定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真的是蛮抽象的一个概念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当初在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里面也有嘛，就是说这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或这个霸凌的一个防治嘛那他们相关规定里面一样有啊有一个就是也是提到说那情节重大，所以有学校就去问了教育部那教育部也回了一个就是说情节重大的一个基准判断的一个基准所以他就解释了说情节重大是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事实的一个部分就事件的一个事实是否情节重大与否由学校性评会组成的调查小组调查之后，那调查小组应针对这个调查过程所收集到的一个资讯然后视个案具体情节审酌一切的一个情况那并且依照所列的一个基准予以这个论明载入于这个调查报告里面那而且经学校这个性评会审议确认通过之后，其中就行为人的部分需审酌与被害人的关系、犯后态度、过往有无类似的一个行为那么经这个学校调查属实以及处置告诫后再犯那及其他如果对这个秩序有所这个危害的一个部分，还有这个影响的一个程度因素等等来去做一个判断。所以你说了这么多，等于没说。
0: 对啊，最后还不是要就是交给当事的学校或者是当事
1: 就
0: 公司去处理
1: 委员会
0: 对
1: 去先看一下，
0: 但这个就很这个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一定标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是建议啦，事业单位自己就这一段的惩处的一个就是说规定一定要载明清楚不然后面纠纷还是会很多
0: OK 好的，这是第十六条
1: 好，那十六条最后就提到哦，雇主对于哦职场霸凌申诉事件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应该在第十五条第四项所附的一个理由的一个决定之做成之日起哦，十五天内哦，依第八条哦公告的一个方式哦登录系统，也就是说你要通报主管机关。

0: 机关哦，然后把结果也要回报给主管机关。
1: OK， 好的。还有一个第十七条，一点点，我们继续好了。
0: 那十七条其实他讲的哦，就比较简短一点哦，因为最主要就提到，就是说雇主不可以对于哦依照本法提起申诉或协助他人申诉的一个工作者，给予哦就是解雇、降职、减薪哦，或者是损害他在法令契约上或者习惯上所应享有的权益哦，或者其他不利的一个对待的部分哦。但是经证实，如果是恶意虚构的话，不在此限。
1: 就是证人。
0: 对。
1: 好，那些证人啊，你不能够说，哎呦，你来作证哦，影响到怎样怎样
0: 的，对对对，
1: 除非他是真的是讲说谎话的那种的。OK， 好，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拍谁？我刚刚麦克风忘了关，对
1: 对对。
0: 结果你的网靠你的一点干净啊！
1: 我习惯被垃圾把叫好，因为我又怕门一打开，不是我们常常那噗噗的声音嘛？
0: 对，
1: 哎呀，
0: 我跟你讲，因为我刚刚在忙，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音档要赶快上 podcast，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下礼拜我们的播音室要施工了，
1: 没错，
0: 到时候你很麻烦呐。对，我想说，哎呀，赶快利用，想到就赶快那个，所以我就一时之间一讲。因为我刚刚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所以一讲完话我就立刻歌播出去之后我就赶快来做那个事情，所以就忘了关麦克风。
1: 对， 对，而且你看的是左边，所以我在外边外面那个
0: 外面你在那边
1: 一直挥挥手
0: 也没有用，
1: 也没有人看到我，这样
0: 拍谁啦，
1: 我只好把门推开，不想当下了发生什么。
0: 更懊恼的是我刚刚没有成功，
1: 对、啊、
0: 最后一步没有成功，说网络不稳，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哈、
0: 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是网络不稳、啊、
1: 哇，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电脑真的不行、欸。
0: 对呀、啊，
1: 哎呀，他一有什么状
0: 况、欸、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哦，所以那个我们的路况真的今天都没办法自动更新的，我都要去手动，所以三不五时要去给他点一下。
1: 我知道，我知道，刚刚有请你指导我一下，
0: 對對對，
1: 怎么到底点哪里、啊？
0: 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今天状况这么多？真
1: 的是对呀、啊，做起来真不顺哈、
0: 哦。哎呀、嗯，没有啦，就是这、就是小，就是问题解决之后就还好、
1: 哦啊。可是还没有解决啊，那个
0: 路况
1: 还没有
0: 解
1: 决、啊，
0: 解
1: 決
0: 嗯，不知道为什么，對對對，嗯，对，三不五时注意一下下
1: 是。
0: 还好啦，我们现在很多路况的时候都是听众朋友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们。对呀、
1: 嗯嗯
0: 啊，
1: 对，
0: 好啦。
1: 哎，国道上，我们还是要靠那个音库的系统啊。
0: 哎、不是音库，路况
1: 的部分啊。
0: 嗯，对呀、啊。OK， 好，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1: 那个、今天的捐血活动。
0: 对对对，我讲好几次了，但是还是顺便再讲一下。
1: 对对对，
0: 来来，在哪里？
1: 就早上9:00到下午的4:00，在那个Toyota 的罗东营业处啦。
0: 对，就是他在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哈。
1: 没错，
0: 是要经过的话，你有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哈，可以进去捐一下血。
1: 对，昨天就有听众朋友，他是主播台的赖这边、好，那听友就讲说，他本身是地中海型贫血，哦、他的医生跟他说不要捐了，
0: 是是是，没错，
1: 对，因为他自己用都不够了，不要说捐给别人，他的体积比较小啊，
0: 是，咖喱港。快呢、
1: 啊！
0: 你嘛是地中海贫血，
1: 对对对。Hello， 医生搞工，你已经维持了恐怖平衡了。你多多后，因为数量会比较多，因为你体积比较小。
0: 嗯，
1: 嘿，那如果再捐出去的话，你的体积小会、
0: 啊、你可能当场就昏倒了。
1: 不会吧？应该没那么严重、啊。
0: 所以你知道吗？可以捐血的人，你是真是多么的幸
1: 福
0: 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身体顾好哈、然后真的定期捐血呢，又可以顺便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好。
1: 那佳慧，你这一次可以捐吗？
0: 我没办法、啊。
1: 你上次是几月？还是说你
0: 我已经很久没有，我已经很多年没捐了，因为我都有做内视镜检查，不行、啊。
1: 哎，对，我不晓得做牙齿的检查，牙齿的治疗算不算
0: 做牙齿好像现在讲说好像要隔一个礼拜、啊。
1: 哦，要一个礼拜哦，还好不是三个月。
0: 对，
1: 好，
0: 那内视。

0: 境就不行哦，内视镜要半年哦。
1: 对对对，还有相关的规定，其实上网查也有哈。好，欢迎你来捐血哦，到四点。
0: 那我们就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再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0.9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慧玉先帮朋友们啊讲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现况啊。好，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入口，在办理割草的作业，所以目前呢是移动性的施工啊，在入口处。那南下的部分有两个哈、啊，跟头城都有关联，一个是头城入口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好、啊，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在南下北上哈、啊、头城入口啊，目前都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哦，再增加一个南下的头苏段，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目前的时速情形的话呢，我看到蛮正常的哈，国五的南下北上都在73以上哟。哦，昨天雨下的好大哦！昨天我刚好就是骑摩托车来上班，因为上班的时候被骗了哈。上班的时候看了一下天空，哦，今天呢好像不会下啊。那中央气象署前一阵子也讲说，礼拜五才会有另外一道封面呢，所以就想说，哎，礼拜四呢刚好是呢这个可能他比较休息哈，就雨休息哈，要暂停的感觉，然后礼拜五才会再下嘛哈。所以我就猜测说呢，到了我下班的时候。后应该是雨会是不下，而且是稳定的情形，谁晓得昨天下午去采访去做录音的时候呢，它雨下的好大哦，我骑着摩托车，然后呢骑得非常的慢啊，因为我也想说呢，如果说呢要赶着跟人家受访的人哈，都跟人家约好了时间，那如果自己摔倒了，或者说自己发生开骑摩托车的时候怎么了哈，那没有办法去执行我的任务哈，那就糟糕了，我骑得非常的慢，还好我提早出门。

的，现在时间是10:10，来，我再帮您来整理苏花改目前的道路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两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是在办理复建的施工，好，所以呢就会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假日不管制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哈，还蛮早嘞，一个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办理复建工程，一个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有一些的差异，差了2个小时。好，不管怎么样呢，在会议的上班时间里呢，它都是在施工的情况。好，您在上下班的时间里呢，它也都是在施工的状态。我们来看这两个路段的话呢，一个是在苏花改的159.4大清水明隧道，一个是162.8，这里是惠德隧道的南口。好，再来呢，117.6哈，新澳隧道的机房有块状护栏的作业。好，这个情形的话呢，连假日哈都是有施工在办理的，所以明后两天放假，但礼拜一到礼拜天呢，这每天呢都有在办理的状态啊，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呢施工的范围有道路限缩的情形，所以要减速慢行。新澳隧道的路段啊，在台九线117.6公里的地方。好，再来要讲的是呢，整点放行一次的是在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台九丁线的45.2哈，这观音路段的部分整点放行一次啊，但假日没有管制，所以呢，礼拜五的今天呢是有的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观音路段45.2K 的地方，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它下次放行时间就是11点，然后是12点，好，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时间里都会是如此的情形。再来一个是台七甲线米摩登路段，也相同，35.9公里的地方的边坡施工，1个小时放行10分钟，哈，整点放行一次。先提供这样的道路讯息，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多加的注意。有路况报警广由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未来听这条带月光，很多的歌真的都是歌颂爱情哈，好，都是写给情人的歌，但这一首呢是写给长辈的歌。小河林的歌，王俊杰的歌声。

一张旧相片，今嘛是腰酸背痛。

0: 好，想要跟爸爸妈妈讲的这句我爱你爱卡扎讲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好，因为咱拢毋知讲意外什么时阵会发生啊。像我当时啊，爸爸还在住院哈、啊、的时候呢，医生就讲说，哎，下个礼拜啊，应该状况会还不错哈、啊。好，我就想说下个礼拜爸爸就要出院了，没有想到呢，病情急转直下，他隔天啊就过世了。嗯，而且身边我们都不在呢。

他爸爸当时呢身边只有一个看护。我在想说，真的是很遗憾了哈，好，没有对他在当下有说话的机会，但是我没有觉得很难过哈，因为我平常就跟我爸爸讲说我很爱你哎。好，所以永远不要留下遗憾哦。因为这句我爱你天天都可以说。好，现在时间10:21，那慧玉帮朋友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发布了两个这个及时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大雷雨及时讯息被发布的是在台南，好，这款台南好罗北州啊个高雄啊，但今天呢被发布的目前进行是在台南，时间是到10:54为止。好，这么时间跟咱讲好啊，好啊，这台南落雨已经很非常明显哈。啊，来看大雨，大雨特报的范围跟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都 match 在一起的，讲的就是台南。啊，的确，目前的天气图的显示呢，就是台南这边呢下了大雨了，因为锋面的影响，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啊。好，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哦。

好，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呢各个测站啊的回报，在宜兰的平地啊、山区啊，或者是说呢在海边呐、哈各处的一个情形。不过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没有显示啊，显示说呢仪器调校当中了啊。那温度的部分呢，我们倒是能看到的哦，温度的部分有显示，目前的太平山呢，好有比宜兰啊有比昨天来的高些，现在测的温度是16.9度啊。至于说呢在平地乡镇的部分呢，好目前呢比较高温度的地方大概是26度多齁，26度多在哪里哦？好，在三星的蓝阳分厂26.4啊，这已经是最高了，礁溪也是26.4啊，还有在内城的部分是26.3，罗东26.2。好，那再来海猫26度的，好，目前看下来没有啊，就是呢以上各个地方，但26度哈，我们感觉上应该还不至于感觉太热，我怎么觉得背后有光呢？我来看一下。

哎，天空是亮的哈，好，地面上呢已经不再下雨了哦，所以呢，宜兰这边呢，目前感受到呢，好像快要好天气了。这是我的迷茫吗？希望不要下雨就好了呢。

好的，好，在这个刚讲到了说呢，温度的部分哈，好，目前呢比较高的大概就有超过26度以上了。那至于说呢，在这个我们说降雨的比例有多高？哎，今天还显示说呢100%的降雨呢，啊，只不过呢可能是蛮局部的地区吧，啊，山区的地方呢是不是有下雨的状况？那朋友们，您所住的地方呢，目前是不是有下大雨的情形？我看到这个雨滴的显示呢，也不算是这种比较大的状况，好，应该是就算有下雨呢，也不至于呢太厉害。外出的时候还是雨具带着哈，因为它是100%的降雨率嘛啊。好，明天呢是60%的降雨，礼拜六。

跟礼拜天的天气情形都大致相同，在午后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而且还会有出太阳的机会哦。在天气图上的显示呢，礼拜六日一二哈都有太阳的出现，但是也合并着呢有下雨的机会。好，所以这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啊，大家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呢，记得户外哈，因为在户外呢，我们就是担心下雨的变化，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温度的部分呢，一天一天呢都会有升高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告诉我们是25度的温度和这高温的部分。那明天跟后天的话会是28、29度的情形，下礼拜一二也是如此。但下礼拜三、礼拜四的话呢，这个温度就要破30了。好，我们看到已经看到有31、32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哈，所以显示说呢，天气啊可能就回到了夏季的典型气候了。好，海面上风浪的情形呢，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

现在时间10:28，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公路局的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目前有做边坡施工的地方有不少处，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配合现场的交管指挥通过，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一个是在台七甲的嘉兰路段，一个是在台七甲的思源路段，另外台七甲的四季路段则是办理桥梁的耐震工程。好，那不管的工程，不同的工程，不同的运作，但它的处理方式都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我再把路标告诉你，在嘉兰路段是 9.4K， 在四季路段是 18.8 公里，在思源路段的地方是 44.3K 处。这以上都是在台七甲线哟。接着呢，宜兰市的梨雾桥跟五节的立泽简桥有在做桥梁的清洗作业，这个礼拜六日都有在办理的情形，所以经过的时候一样呢是机动管制的情形，请您减速慢行。准备进行10:30的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

0: 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2: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3: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4: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3: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6: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5: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具备哦。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的情况，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

0: 不方便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的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3: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3: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吃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4: 啊，吃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3: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来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3: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佫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3: 好，真好嘞！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佫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

浦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林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蓝洋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哎，今天就是前广宜兰分台的捐血活动日咯。我每次播这个插播的时候都很担心啊，听众朋友一听到插播马上就来哈，因为我们大概是五天前啊哈，五天前我们就会播这个捐血活动的插播了哈。好，他说李茂山你别给带，我说我本来可以管会哈，但是我们在播插播的时候可能提早几天播哈，我怕你听到这样的对白哈，你会想说啊，都是跟来姐跟奶奶去哈，但日期我们的后面都有说得很清楚，6月12号的捐血活动都是跟来姐啦。是的，就是今天哈。原本想说呢，今天的天气啊，不知道会如何哈。但现在呢，现在我觉得说呢，好像快要出太阳了，这是我最高的期待啊。因为如果出太阳的话，啊，至少不下雨的话呢，大家来捐血啊，都会方便许多哦。好，非常欢迎您随时过来哟。啊，在哪里啊？在那个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哈，就是呢，在宜兰往罗东的方向哈，你会经过一个南洋大桥。对不对？下了南洋大桥之后，在左手边呢，这个场地也非常的大，环境也相当好，好，这边停车也没有问题，所以非常欢迎朋友们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来到南洋丰田汽车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这边来捐出您的热血哈，带给需要血的家庭一线的希望。我还特别呢问了我们这个电台哈，这个黄大哥哈，我问他说，哎，我们送的这个香氛皂啊哈，借我看一下，这样哈，他说品质很好哦哈，我看起来呢，这个香氛皂呢也是呢，哇，相当精致的哈，而且跟我们讲说这个香氛皂啊，适合小孩。妇女用的只有50颗哈，其他的是一般人使用的。好，但朋友们如果早点来的话，您可能就可以拿到这个适合孩子用的香氛皂。啊，这个数量是少一点的哈，我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所以呢，所有来捐献的朋友，不只要送给您香氛皂，还有茶包组以及呢连券哦，连券的礼券哈，好，200cc 的250cc 的一份，500cc 的会两份，送完为止哦，所以欢迎大家呢，一有空有时间吃饱饭之后，好，这精神要很好哈，而且呢，不要使用那个感冒药哈，用了感冒药的话呢，您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捐血了哈。好，这是热情捐血哈，能够助人一己的善行义举哈，欢迎大家一起来，也欢迎您把这个讯息告诉给您的好朋友。那目前呢，您来捐血的话呢，这边是不需要等待的哟。好，这个时间点是相当不错的。那如果朋友说呢，这个时候我在上班那波营诶，好，那中午的时间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只到下午的4点哦。如果你下班，一般来讲下班大概5点哈，5点后来的话呢，我们就收。

工了哈，所以请您要记得在下午的四点前完成这一项的工作，空中纯爱挽袖捐血。金广宜兰分台欢迎您，邀请您，也感谢您。好，中午的话就吃饱饭再过来哟。

好，我还特别呢透过摄录影机啊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现在天空哈的这个雨的状况如何，发现说呢在滨海公路哈，好靠基隆啊靠台北的地方，好目前呢感觉上呢是在降雨的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哈，好好像靠近宜兰的话呢那天气呢会比较好一些啦。好，我再来帮朋友们沿着这个透过摄录影机呢帮大家看哈，看这个沿线的天气方面的情形哈。目前看到石城和石城呢感觉上呢地面上也是湿湿的情形啊，这是我们在宜兰县的部分，是偏北的县份呢，在头城镇内啊。好，接着呢看到的这是在龟山哈，龟山这里呢也是地面上湿湿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头城啊，头城的话这个真的不好分辨的，因为就是看到地上湿湿的哈，但到底呢天空呢有没有飘雨哈，那个雨点呢不容易被发现了哈。好，那意思就是说呢雨就算有下呢应该不至于出现呢太大的情形。好，这沿着呢在台二线的149公里这里的话呢，好这边呢也是在下雨的状况哦，好这边应该算是在壮围这边吧啊，好感觉上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哈，天气的状况不是那么样的稳定。我只有在宜兰这边哈，在宜兰市这边呢感觉上天空呢好像是越来啊天气越好的感觉。

他们的赖好友呢，然后跟慧玉讲说呢，希望啊下午天气也是这样子呢，阴阴就好啊，不要下雨就好啊。你应该是住在宜兰市吧哈，所以你跟我们讲说你也是这样的天气，希望如此。因为下午呢要带小孩搭呀火车出去玩，你怎会恰被去到阿剃头哈？真好哈，一波呢哦，一波唔免上班该上课是不？啊，要去花莲哦。花莲的天气一向比我们好呢，我待会帮你看一下花莲哦。

好，但是花莲呢也是呢阴天的情形哦。好，但是它的降雨比率呢比较宜兰的话，宜兰今天一整天是100%啊。花莲的话呢，上半天80%，到了下半天的话呢，就60%的降雨率。好，其实呢，宜兰跟花莲呢、啊，在明天开始起的接下来好几天，它有4天的时间里啊，它会有出太阳的机会啊，但是在午后也会有出现降雨的状况。好，所以就是要去花莲的话呢，也麻烦我们听众朋友这个赖好友哈，你记得呢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

好的，现在时间10:50，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勇。那慧玉为听众朋友主持服务的时段，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们来预报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将会放行的路段，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现在看起来就剩下10分钟的时间，就到11点钟了。好，所以呢，您在通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有50分钟时段呢，通通都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管制呢也是蛮严格的哈。如果呢你没有控制好时间到达的话呢，恐怕你在这现场会等得相当不耐烦哈。爱单进购，东也买新的，就还得待机啊。所以呢，你也听金广

尽管有咧报哈，不过这路段呢，今麦目前是管制的哈，啊，管制的情形安怎？当时才会使过哈，我拢会甲你报告哈。所以呢，尽管有咱分台请锁定 FM 101.3兆赫，感谢你的捧场。来来来，就是的，台九定线旧的苏花公路45.2公里嘉义观音路段，边坡刷坡作业的办理哈，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10分钟哦。好，家里假日不管制哈，所以呢就看关仔今天是拜一到拜五，对在斜背店到下晡的五点，多到这所在以外呢，一个在咧台七甲线在咧米摩登路段的所在35.9公里的位置哈，这是边坡施工作业，嘛是一点钟。会使通过10分钟的时间，一样是假日不施工，一样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施工办理进行，好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咱得看卖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工程哈，这是在台二务线，在5.6到6.5公里哈，大概是1公里的长度缩澳的马赛路上啊，是在办理的情形，所以也请朋友们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另外，苏澳镇的苏滨路2段啊，这里在办理道路的刨铺作业，也是算还蛮长期的施工，到7月底截止。好，所以用路人呢经过的时候呢，也会有些不方便的地方。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还有2个施工的路面啊，它是属于路宽不是太大，所以都建议朋友们啊，这个路段的话呢，您尽量避开啊，以改道行驶的方式来作业哈、啊。这是1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1段，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路宽小，所以请您啊能够改道的方式了。梅林路上也一样哦，一样都在东山乡梅林路的话呢，办理水沟的工程，也请朋友们改道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届乡长沈德茂。边高道上听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个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刚刚播放的是木星所唱的为你写了一首 R&B。 好，看一下呢路况的情况啊，有新增的部分是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有往生动物了哦，所以朋友们这个会把它给这挪开哦，但目前还在，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它目前在外侧也还没有排除哈，所以呢您小心通行，最好走内侧车道，当然呢你要变换车道转弯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号，好，这个动作呢通知你周边的用路朋友有知道说呢你有切换车道的需求。北上是如此，南下新增的是在苏澳出口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作业的情况喽。好，现在时间将近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登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

0: 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虫虫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 101.3 警广宜兰分台。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齁，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4: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0: 好，哎，今天呢，我们是用这个现场的访问的方式哈。好，那因为平常我们做的健康的专访哈，一般都是先录音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因为配合杨医师哈，杨医师比较忙碌哈，他今天可以来，所以我们就赶快邀请了这个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分院的眼科医师杨新宇杨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这个。我们觉得今天的主题应该也是放在儿童的部分哈，怎么样来预防高度近视哈？有一个计划。好，这个计划的执行呢，我相信呢，真的对小朋友来说呢是非常重要哈。尤其这一集，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仔细听哦，因为小朋友怎么样来到医院看诊，都是爸爸妈妈带来的哈。你若重视他的眼睛的视力的问题的话，你自然就会呢跟我们的眼科医师会做个连结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做预防保健这件事情哦。杨医师您好，
1: 嘿、hey, ，大家好，
0: 嘿、hey, ，杨医师，对。您这个在儿童的视力保健的部分呢、啊，您有没有发现说在您的诊间呢、啊，有比较多的它的比例上是大人来看的多还是小孩来看的多啊？
1: 其实如果以宜兰来说，大概一半一半。我觉得有很多家长其实也都非常关心小朋友的眼睛健康，
0: 哦、
1: 也可能因为在我们的卫教宣导啊，还有在学校的这个方面的筛检也都非常的完善，
0: 嗯，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关心小朋友的现在的视力状况，
0: 嗯，
1: 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视力检查没有通过，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可能也就收到一些讯息，
0: 哎，
1: 家长有听到说视力正常呢，不代表小朋友的就是眼睛就没有问题哦，
0: 嗯，啊，视力正常不就没有问题吗？嗯、
1: 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叫做远视储备
0: 啊，远视也有问题哦。
1: 嗯，因为我们其实小朋友在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大概200度附近的远视，
0: 嗯，
1: 当然也是看年龄啦齁。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呢，这个远视的储备的量会慢慢的减少，
0: 嗯，
1: 最理想的状况呢是希望我们到18岁的时候，这个远视的储备就像存款一样刚好用完，
0: 哦，
1: 那个时候用完的话就刚好没有近视也没有远视，
0: 没有远视，
1: 这样子就是最理想的，我们叫做正视的状态，
0: uh-huh.
1: 不过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各种环境的因素啊，再加上一些学习环境的改变，像我们亚洲国家最喜欢的就是上学考试补习嘛，
0: 对对对，常用眼嘛，
1: 对，就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这些存款，常常可能在小学的时间或者是可能国中啊等等，就已经把这个远视储备的存款给用完了，
0: uh-huh.
1: 用完就开始透支，透支就开始慢慢的近视、
0: uh-huh.
1: 那如果是以小学的这个筛检来看，小朋友视力如果是好，可是呢他的远视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1: 其实是有隐忧的哦，
0: 嗯嗯嗯，
1: 对，其实家长可以做一些特别的

0: 关心的小朋友啊，他的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是不是太长，或者是在阅读的时候灯光是不是足够，那另外是中间有没有再安排一点休息的时间，
1: 对，到户外的机会，
0: 对，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尽量延缓这个远视储备的消耗的，
1: 嗯哼哼，
0: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有些小朋友的视力虽然是好的，但是他远视储备快用完了，也会来到诊间来讨论一下该怎么可以延缓这个远视储备的消耗。
1: 嗯哼，
0: 对，
1: 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已经消耗掉了，可能快要到近视的一个状况？看他时常有什么样一些动作啊，就会可以感受到说视力在变差。嗯，
0: 对，因为在家长的这边，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验光做一些检查仪器，不过如果在家里看到小朋友看电视头开始有点歪歪的，
1: 歪歪的是哎，是斜视吗？
0: 哦，那个不一定，通常是头歪掉，就斜视的话是指眼睛的这个位置好像有跑掉，我们说好像没有在看你讲话啊，或者是说人家俗称脱窗的那个叫斜视，
1: 是
0: 我们通常说是比如说脖子歪斜啊，或者开始头有点斜一边的在看电视或者写作业，那表示眼睛开始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方式来用力来看这个景物，或者是在看电视的话，那家长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可以让小朋友先休息一下，
1: 是，
0: 对，表示电视可能看太久了，或三 C 使用的时间过长，让他比如说吃个点心，喝一点水啊，上个厕所，或者陪帮你做个家事
1: 啊，太好了，小朋友很喜欢做这个家事吧？哈，刚开始的时候。后哈，你要有他有机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如果平常都是你帮他做的好好的，好，那一时之间想要让他动手帮你做什么，我觉得很不太可能。
0: 对对，让他有家庭的参与感，这个不但也可以增加亲子关系，也可以培养以后有一些做家事的责任感啊等等的哈。
1: 是，
0: 对对。哎，
1: 那如果说他看东西越来越靠近，是不是也是近视的那个象征啊？
0: 嗯，通常也有可能。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歪头看，或者是说看电视啊，或者是使用三 C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书，那个姿势越来越奇怪，越来越靠近的话，也建议家长带小朋友来门诊来评估看看哦。
1: 是是哈，这些呢其实还蛮好做辨认的哈。所以呢，眼睛哈，这是我们说灵魂之窗嘛，点龙阿里贡哈。真的，我现在呢年纪越大，才越来越发现说呢，如果呢没有了眼睛好的视力的话哈，你要做任何事情真的都是相当辛苦的哈，你连阅读都不容易哈。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有很多。多人生活上的一些，像比如说小朋友的学习啊，大概70%以上都是靠视力，当然有一部分是靠听觉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目前在目前的这些生活习惯啊等等的，其实用到视力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1: 对啊，眼睛睁开，不然一起床就是要用到眼睛哈。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分院的眼科医师杨新宇。我在想，我刚刚有没有报到？
0: 有
1: 介绍到杨医师啊？
0: 有的，有的，谢谢。
1: 这个多说一次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呢道路方面的状况啊，提醒一下用路朋友，目前呢在我们国道五号的部分是不是有出现什么新的情形？那国五的话呢，现在在哦一样哦，还没有排除在北上的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哈，就是有不晓是猫咪啊或者是狗狗呢被碾毙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啊，目前它也还在，好，如果有路况的话呢，请打这个电话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谢谢您。这边是警广宜兰分台，我们的频道是 FM101.3。那杨医师，我知道我们最近有开个记者会哈，您跟杨大一起来哈，那叫做预防高度近视的计划哈，这个计划是怎么一个执行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0: 啊？没有问题，因为现在近视的问题在台湾还有在很多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越来越严重了。那我们在这个阳大的地方呢，是做了一个近视防治的中心。那主要是从小朋友从小时候那个预防近视开始，还有在小朋友发生近视的近视控制的这个治疗，以及成人已经固定近视，那在预防这些近视的并发症或是已经产生并发症的处理方面呢，都有一个完整的照护。
1: 嗯，
0: 也就是从小时候长大到最后老了以后呢，都关于这些近视的这些相关的治疗，属于算是一条龙服务啦。
1: 嗯哼，
0: 对对，
1: 嗯，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我们很
0: 当初的
1: 是有特别门诊吗？或者特别时间啊？这个时段里啊，我们针对这个可能是高度近视的一个状况，我们给特别的处理吗？

0: 还是就是整间来就对了。
1: 主要是整间，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不太会说，我要参加哪一个部分，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风险是在于哪里。但是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个案呢，我们会有一些专案的方式来协助他。
0: 是，
1: 比如说像。大家还是先关心小孩好了，因为小孩的可塑性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可以预防近视，或是发生近视的时候，可以防止他近视变得更深。像是现在都有一些像是客制化的一些的管理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如果他的近视年龄是比较小，那甚至是在幼儿园筛检就发现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服务，这个样子。
0: 对，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他的近视哈，可以有些说是假性近视哈，然后控制他这个状况越来越恶化的一个方法，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哈，尽量啊休息看户外这样子哈，这就是调整他用眼的习惯的部分哈。那另外也有散瞳剂哈，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也使用过散瞳剂，可是会有畏光的情形。那后来好像有改善了哈，这种散瞳剂啊，它本身里面的剂量的部分有做调整，所以现在用了散瞳剂比较不会畏光了哈。那再来一个就是用光学控制的一个方式。对不对？那光学控制的方式，现在的方法也是相当多元的。
1: 没错。
0: 那不晓得在整间的部分呢、啊，针对小孩的部分呢、啊，杨医师，你用到那个光学控制的部分多不多？
1: 哦，其实还蛮多的。不过我们讲到近视控制哈，我们会先讲到最传统、最原始的，而且也是最不花钱也最自然的这个控制方法。还是会请小朋友在假日，像比如说现在已经快要暑假啦，
0: 啊，太好了，
1: 就尽量把小朋友丢去像宜兰。
0: 放生
1: 的，对对，放生他们，也让父母有喘息一下，消耗他们的体力等等的。对，可以去像宜兰有很多这种算是
0: 户外
1: 特色的公园嘛，跟小朋友一起玩啊等等的。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吼，去野餐或是像一些宜兰那种网美咖啡店，都是那种大型的有玻璃窗，也都是有户外的这种半户外的这种露台设施的。
0: 我跟你讲，也有儿童这个游戏空间哦。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还有一些草地等等，对对，现在都有这种
0: 草地也可以。
1: 对，所以其实暑假现在我看小朋友的暑假作业也不是很多，就把他们多多多多去放养一下，
0: 这样子太好了。
1: 对，
0: 第一个就是不花，要花钱呢。
1: 哦，对，没有就去公园。
0: 如果我们要去一些网红店的话，哦，可能要花点钱，
1: 或是去一些南洋博物馆啊，一些比较公立的这种，
0: 只要门票就好。
1: 对，就算是便宜的这种，就是又可以让小朋友可能增长一点知识，然后又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最原始也是最简单可以防护让那个近视不要加深的方式啦。
0: 是，
1: 当然也对小朋友的身心发展也都很有帮助。那再来就是慧玉姐您说的这个点散瞳剂的这个事情。点散瞳剂呢现在有非常多的浓度，越浓的基本上它控制近视的效果越好。不过就要注意小朋友他会有相关的怕光啊，或者是近距离视力模糊的一些副作用等等的。所以通常可以看小朋友他对这个药物吸收的反应，还有他的这些生活方式做一些调整，浓度的调整或是点药次数的调整。这个是这两个都是成本最低，而且也认为都算蛮有效的近视控制方式。对，那慧玉姐说的第三个呢就是光学控制的方式咯。那这个算是稍微比较新，但是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方式。
0: 是，所以家长要付蛮多钱的意思吗？
1: 对，如果是平光眼镜当然是还好。平光眼镜如果小朋友一旦近视了，会希望小朋友在上课看黑板可以看得到，那当然会需要用普通的这个近视眼镜来辅助，让他可以看得到远处这个样子，也让他生活可以方便。那至于光学的控制呢，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像是物理性的方式来控制。
0: 是，
1: 最简单的原理就是也算是古老的，就是角膜塑形片
0: 啊。这个有这个晚上啊的时候戴上这个眼镜的镜片的，
1: 没错，它就是晚上夜戴型的隐形眼镜，戴了以后呢就好好睡觉。
0: 对，
1: 哎呀，睡到隔天一早呢，这个隐形眼镜就拿起来。那这个近视会因为在睡觉的时候有把我们的角膜做一个塑形，像是就像记忆枕头一样把它压扁，隔天早上拿起来它就会有一个我们希望的形状，所以小朋友拿掉隐形眼镜呢，通常就会有看到清晰的视力。

0: 另外在这个塑形造成的这个光学本身呢，
1: 嗯，
0: 也可以控制近视，
1: 是哈，可以控制近视，不让它加深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但它每天要戴。
0: 嗯，会建议每天晚上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要带着，
1: 嗯，
0: 然后隔天早上把它拿起来。
1: 好，这个也贵，我们家用了好多年了。
0: 对，不过就好好保养，其实也其实健康 是好
1: 的
0: 投资啊。对对对，毕竟健康是嗯，其实如果后来想想，如果没有一些那个高度近视造成的并发症啊，这些钱有可能算是值得，
1: 嗯，
0: 但不过
1: 值得，
0: 不过成本低的这个还是要执行哦。
1: 哦，
0: 比如说户外活动、
1: 刚
0: 经济旅用眼时间限制，再加上电药水，其实是可以并行的。
1: 嗯哼哼，对。那我请教一下杨医师，你说那个角膜塑形片的话，哈，那它就是每天拿起来，每天戴，那它跟那个就是日抛式的。好，那种隐形眼镜啊，哈，这样子比较的话有什么差异，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日抛近视防控隐形眼镜了。
0: 哎，对，没有错，这个是相对于那个角膜塑形片来讲，比较在台湾比较新一点的这个近视控制的方式。
1: 是，嗯，
0: 这个隐形眼镜不是平常在捷运站或是便利商店买那种漂亮的瞳孔放大片那种，不一样哦。
1: 是，
0: 对，它的设计呢是很像一圈一圈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光学环，叫做近视控制的这个治疗区
1: 哦。
0: 所以小朋友在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部分的焦点是让你看清楚的，是在视网膜上，
1: 嗯，是，
0: 另外一部分的焦点呢会在视网膜前，
1: 嗯，
0: 那这就是它一个特别的光学控制。那这样的控制呢，也可以防止小朋友的近视再继续加深。
1: 哦，这是矫正用的吗？戴一段时间之后就不需要戴了吗？
0: 它这个的话，跟角膜塑形片戴的时间刚好是不一样的，对，是相反的。
1: 嗯，
0: 它是早上起来呢佩戴，
1: 是，
0: 然后戴到可能晚上了，然后再把它拿起来，这个
1: 样
0: 子。
1: 哦，这
0: 样
1: 子。
0: 对，嗯，但他们都是要防止近视在慢慢加深。那这两个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族群呢？如果你是睡觉睡得很好的，然后喜欢，就是早上不要戴眼镜的，
1: 嗯，
0: 那角膜塑形片就很适合你，
1: 因为它是夜间戴。
0: 对，可是呢，它的缺点就是要好好的洗。
1: 哎，没错，清洁很重要。
0: 没错，因为它毕竟是睡觉要戴，要睡了好几个小时，还要再盖一层眼皮上去。
1: 是，
0: 如果只是拿自来水或食盐水冲一冲，戴上去，其实很危险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是小朋友年纪比较小，比如说10岁、11岁还在小学佩戴的时候，会建议家长陪同，
1: 嗯，
0: 或者是在他的监视之下，来确认他有把它弄得很干净，再戴到眼睛里面去。
1: 嗯。
0: 那另外说的那个日抛的软式的那个近视防控的隐形眼镜呢，它就不用洗，因为它是日抛的，
1: 啊，对呀，啊，一天一组，
0: 对，
1: 一天一个，
0: 就是一次给你可能好几个月份甚至一年份的，早上白天戴完，晚上呢要把它拿掉就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1: 嗯，因为是日抛式的，
0: 对，如果不想要洗，也不太建议说白天就是要戴一个隐形眼镜上去上课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就看小朋友跟家长比较喜欢哪一种模式。
1: 是，是，我可以问一下成本吗？
0: 成本
1: 哪个比较高？
0: 其实计算起来会是差不多的
1: 哦，差不多哈，哦。
0: 对，
1: 嗯，
0: 所以要看小朋友的生活习惯，还有家长有没有时间去洗眼镜啊，或者是照顾这个眼镜的这个本身。
1: 嗯哼哼，
0: 对，其实效率的话，其实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1: 对，那杨医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只要戴到这个，怎么样可以算是已经治疗结束了，就不用再戴？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0: 嗯，哦，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哦。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近视啊，它有一点点像是长高，
1: 是，
0: 嗯，它就像眼球长大，那会比较容易近视，就是长得太快了。那我们一般小朋友大概到18岁以后就不太会长高，
1: 嗯，
0: 那近视呢，照理来说通常也是大部分的人到了18岁这个近视度数就已经固定了，
1: 嗯，
0: 所以就不用再做很太积极的近视控制
1: 哦。
0: 不过还是有很少部分的人就是过了18岁是不是还是会再长高啊，
1: 哎，有些会啦，
0: 对，
1: 但是大部分不会啦。
0: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跟家长是说近视控制大概到18岁就趋于稳定，
1: 嗯，是，
0: 通常就可能就不用再继续控制近视，
1: 嗯哼哼。
0: 但是目前在有很多的一些研究里面啊，尤其是念医学系跟法律系的学生，
1: 用眼过度吗？
0: 对，超过18岁呢，有的近视还是在继续进展。
1: 对，
0: 对，就是有一些少数的案例啦，就真的，
1: 嗯，
0: 可能太认真念书了，或者是说可能眼睛没有好好休息等等的各种因素，的确近视

0: 还是有可能会在18岁增加，不过这少数案例，所以我们就比较跟家长还是说大概是18岁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哈，好，哎，十八岁其实还蛮多年了。如果他七八岁或者是十几岁，好，戴上这些的矫正式的这个镜片的话呢，那还要到18岁哈，所以呢还蛮长一段时间，最好是不要近视，不需要戴是最好的。
0: 不过有一些人他因为很喜欢角膜塑形片，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夜戴型的隐形眼镜，然后隔天早上就有清晰视力。那甚至有的成人还是有是在戴这个角膜塑形片的，只是他就没有这个积极控制近视的功能了，因为我们的近视大部分就趋于稳定，他就是使用他白天方便的这个功能而已。
1: 好，所以意思是说呢，这个我们就算是做了这样很好的矫正哈，但是你在之后的话，在视力方面的一个照顾，我们还是要蛮全面的。因为我发现到说哈，这个我们实在在这个目前3C 的这个时代里啊哈，这个时常在做眼睛时常有需要做使用，看这个电脑啊，或者是看这个手机了，很多东西都在里面呢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好像很难以避免，避免在使用眼睛的，
0: 对，好像用眼变得越来越多。
1: 对对对，那我们说休息的话，说是30分钟，我们就要休息个5分钟的时间吗？
0: 对，最好是10分钟是最好啊，
1: 30分钟休息10分钟哦、嗯。
0: 像是之前就有一个标语叫做“301-0120”，
1: 什么意思？
0: 301-0就是指用眼30分钟要休息10分钟
1: 哦。
0: 那后面的这个120呢，就是120分钟，120分钟是建议小朋友呢每天户外要有120分钟的时间，
1: 有可能吗？
0: 我自己觉得很困难。
1: 两个小时，哎，
0: 对，因为家长也要工作，很难带小朋友到户外，然后放着他们，看着他们这样2个小时。
1: 嗯，
0: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文献指出，哈，如果没有办法每天都放小朋友出去2个小时的话呢，也可以在一周，也就是7天呢，让他们累积有1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也可以。
1: 一周11个小时，哎，这样比较容易耶，这
0: 样
1: 比较容易，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哈，可能就是父母啊放假，然后小朋友也
0: 放个一天出去玩这样子。
1: 这样子真的一个礼拜累积一个礼拜都把时间放在6日，这样子也行哦。
0: 嗯，对，但不过如果实际的操作上，还是会建议，比如说吃完饭啊，带小朋友去散个步，半个小时也好，慢慢慢慢，然后后来到6日再补个4-5个小时，
1: 嗯，
0: 这样子也比较好。这就像那个念书一样哈，平常没有念，后来到考试的前一天忽然那个，有时候还是会怕会吸收不良等等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有稍微平日再累积一点点是一点点、
1: 嗯、
0: 那剩下的时间呢就在有空闲的假日把它补回来，
1: 是
0: 这样子也可以。
1: 嗯，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这个儿童的视力保健呢其实花了大概20分钟时间呢，请杨馨宇医师帮我们做一个说明哈。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的话，杨医师的诊间也随时欢迎您哈，他在杨大也有诊，然后在圆融的部分也有哈，所以大家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要洽询眼科医师了哈，他们是最专业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您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祝大家眼睛健康，暑假快乐，
1: 再见。好，现在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

0: 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滩溪洪灾灾民八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服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5: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3: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八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藤蔓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6: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六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竟然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

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锦城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阿妈，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2: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1: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2: 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没行完，它就变红灯了呢。
1: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2: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1: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2: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0: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这里通行哈，彼此之间呢，大家互相礼让通过。好，这个状况呢，在这个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呢，会对您的通行哈会造成影响哦。

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一样哈是在办理割草的作业，在头城入口的地方。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你要注意呢，这个情况其实也维持了哈，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了。好，那南下的话呢，南下的状况是在头城入口，在苏澳的出口外侧车道也都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目前的国五的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我们再来更新一下。

好，行车的速度是正常良好的，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在78到85之间，国五的南下是73到83之间。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行车都是可以蛮快速的通行，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说呢，朋友们，你发现到说，好，这个前面的速度呢有变慢的情况哈，那可能呢也是有车子在拉长车距的关系吧。好，一般来讲，我们希望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哦。好，你拉长车距，好，在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故发生的状况之下呢，可能啊就会呢造成后方的驾驶朋友们速度变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不要拉长距离，好，自己呢小心，好，小心跟前方车子呢有50公尺就够了。将近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大家吃饱饭之后呢，欢迎您来配合我们金广宜兰分台所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好，这个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钟，就在今天，好，我们来办理这一场的这个捐血哈。好，地点呢是在南洋丰田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好，它是位在五节乡的中正路3段138号这边。好，那朋友们，好，其实它的地标还蛮明显的，下了南洋大桥之后呢，往罗东的方向，它是在左手边。好，如果是呢往宜兰的方向的话呢，还没有上桥处的右手边，好，就是我们今天办理捐血的地址。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快要放暑假了哈，大概就是7月1号左右哈，就开始放暑假，为期2个月的时间。那再来就是呢，这个大专院校的孩子们呢，好，他们是更早，就已经现在已经是放假了。好，大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呢比较有机会哈，在外面哈要特别注意哈，我们年轻的朋友大概在户外的活动哈，是以骑机车的方式呢为较多。好，骑机车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它毕竟呢是肉包铁哈。好，它并没有像汽车哈有一个呢这个保护你的哈这个车体啦。所以你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尤其是年轻朋友可能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我都还是建议呢家长可以跟孩子说呢，考这个机车驾照的时候去驾训班这边，让他们呢也有比较多的安全的概念。

而且政府还有提供补助呢。好，暑假期间的骑机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在路口的地方，大家不要抢黄灯，也不要闯红灯，因为路口的地方呢，这里啊车辆呢是特别多的地方啊。好，所以比较多的状况，像是有些转弯的车，哈，有些转弯的车，如果加上说呢，它并没有打个方向灯的话呢，那我们很容易啊就发生了擦撞的意外事故哈。所以要提醒朋友，不管您骑机车或者开车，好，都要记得在变换车道、在转弯前一定提早打灯号。暑假期间呢，用血的机会比较大，所以需求比较多，也请朋友们能够踊跃捐出您的热血，帮助一个家庭，能够呢，可以让这个需要血的朋友呢，尽快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机会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功德，也谢谢您，也欢迎您，也邀请你。我们是在下午的4点结束哈，所以不要太晚到。那算一算的话呢，我们最多休息时间可能就在中午这一段时间，所以欢迎您中午吃饱饭之后呢，带着您的身份证明文件，好来到呢南阳丰田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好捐出您的爱心哦。我们这边呢有准备礼物要送给您，有连券的礼券，有茶包，也有香氛皂，要送给我们所有的热心的朋友，谢谢。

你是阿美族吗？还是排湾族？从小到大，我都跟大家介绍，我叫阿排族，我是阿美排湾族的混血儿。好，这吴力昂所唱的原名歌曲叫《混血儿》。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时间是12点到了哦，所以我们先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345.3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45

0: 5.4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31.5公里旗山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3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中午的休息时间到喽，12点过2分。好，这边呢，我们跟朋友们啊提醒一下，说呢，这边有后置灯故障的情形，在哪里嘞？在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口的地方，还有在东山的赵安路哈、啊、跟赵安路58巷的巷口的地方。那这两件事情呢，也都已经通报哈、啊，通报呢，这个相关单位赶快呢去帮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后置故障呢尽快。来做一个处理哈，所以朋友们目前通行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因为呢这个后置灯没有办法运作的话呢，对很多用路朋友来说呢，这个就会就不知道说你该先走还是我该先走哈的一个状况。你就是比较多车道的部分呢是可以先走的啊，直行车呢也是都可以先走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呢彼此之间呢通行的时候，记得多加的礼让，要小心哈，路口这边没有后置啊，来做指引喽。好，那现在我们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还有30分钟时间。好，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的节目时段从10点到12点半，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1.3 兆赫，谢谢您。
2: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阿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碳多。

0: 大钱啦！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啊？
0: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好，这是林隆璇所唱的叫《血肉之躯》。好，在圆山乡农会的前面啊，这个就是应该是圆山路一段呢啊，有发生汽车跟机车相撞的意外哦。好，这个朋友们应该这个警察到现场了，所以处理起来就也比较快速一些。您在通行的时候再帮我们看一下呢，是否还有这样的情形。好，这里呢一向来讲呢就是交通比较忙碌的地方了哈，尤其呢这是宜兰蜜粉街，好，这周边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哈在卖那个宜兰蜜粉哈。好，所以呢可能在中午这个时间里啊，大概是没必要来吃一碗这个烧汤啊。好，这两边的话呢停车不易哦哈，因为这两边都被画上红线哈，因为这个区域的话呢我蛮熟悉的哈，我也还蛮常走这个路段的。好，所以呢我们汽车的驾驶朋友们呢，这里要找个停车位呢是不那么容易哈，你可能呢继续往前开，再注意呢找停车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不小心哈就没有看到你的这个旁边的行车的一个动态啊，所以不管如何啊，也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哈，左右两边，左右两边哈，不要为了一时啊，这个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闪神哈，没有注意到说呢，你的旁边呢有机车骑士过来了。抵抗不了我自己。好，我们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后方的动态，而且一定要记得你打个灯号显示哈。那么机车呢，因为你要靠边停的话，你会越过机车道嘛哈。那机车骑士看到你打灯，知道说呢你在找停车位或者你正要停车，他就会把路让给你喽。天气方面的状况也是不太稳定的情形啊，附近呢也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好，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呢要特别注意哈。好，那这个施工在哪里嘞？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厉害啊，竟然马上告诉我说这附近有施工哈，那我就再来复习一下了。而且这个圆山路一段还有复兴路哈，好，施工要到7月31号为止，这是长期施工的范围喽。 好，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都是可以维持呢通行的一个状况啊，有施工，但是它还是可以通行。那

有一个巷弄里的工程的话，我们都会跟朋友们讲说要改道，是圆山路一段312巷这里啊，请您要改道行驶。好，所以经过施工路面的时候呢，路宽变得很小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啊。现在地面上看起来也是湿湿的情形，虽然说呢并没有雨下下来啊，但是呢不一定，很难说。今天的天气呢其实也是不稳定的情况，您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带上雨具之外呢，行车记得开启车大灯。

0: 好，我知道呢，您也知道啊。金广宜兰分台呢，今天在办捐血的活动。好，早上呢，在布置会场的时候呢，我们记者也到这个活动现场去，也做了这个访问。好，所以我们来听这一则的报道。
1: 为了纾解血荒，金广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2: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南亚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1: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金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宜兰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天后因素确实影响民众捐血意愿，急需大家支持。
3: 好，目前我们宜兰地区目前的血液库存量是非常的低迷的，尤其是 A 型、O 型跟 AB 型，它的库存的天数大概只有 4.2 天而已，非常的低，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至少要7天。
1: 和泰蓝洋汽车与金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了解哈，那目前的库存量大概只有 4.2 天而已，好，所以真的是很紧急的一个状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我们也非常感谢您能够亲自来到这个五结的中正路上，在丰田汽车 Toyota 的罗东营业所这边呢，来参与这一场的活动。好，现在看起来天气的状况比较稳定了哈。好，所以您吃过饭之后呢，我们欢迎您前来，然后记得带你的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哟。

好，中午的12:16，目前呢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来好更新一下呢目前国道5号的行车情形。好，今天一个早上呢都是呈现呢正常良好的状况。好，在国五的北上，好，这个国五

的北上呢，说在蓬山隧道外侧的往生动物哈，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还在这个现场啊。好，所以朋友们小心通过喽，您走一下内侧车道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其他的话呢，哦，这个我看一下哦，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故障车哦还没有排除吗？这里啊目前呢并没有呢刮胡写消好的这样的字啊，因为我们都会看说呢它上面呢排除没有，会帮我们注记一下，还没有排除嘞，占用了机车道，所以通行的话呢，朋友们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你特别注意小心呢，在北上的 156.8 公里的方向。这边故障车，好，就在苏花改的各个路段呢，目前行车要注意小心的地方我们就一并跟大家说了哈。在 117.6 公里的新澳隧道这边呢有护栏的作业，所以道路是限缩的状况，就是路宽变小，请您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明后两天呢这边的作业都有在办理哈。那台七甲线的话呢，有嘉兰路段 9.4K 18.8K 和四季路段，还有44.3公里的思源路段，目前都有在进行工程。好，这边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也请您配合指示呢，小心通行利用了。好，然后呢，这苏花改啊，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还有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这边都有复建施工的办理。那请您也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县民大道吗？有一点点不记得了哈，再点一下看看哦，是环市东路，宜兰市的东港路跟环市东路，两个地方都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这边呢，车骑士的话，属于您的车道有在进行工程，那也请您特别小心，在利用快车道的时候，不要呢，这个一不小心啊，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发生了擦撞的意外事故了。好，大家行车的时候呢，都要多加注意啊，保持安全的距离通行。

啊，有路况再记得告诉景广，也欢迎您加入我们景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加入 LINE 的话呢，您随时发的讯息呢，我们在主持人主持的这个阶段里呢，我们随时看见您哈，所以也可以把您通报的道路的现况赶快通知我们所有听景广的用路朋友，好，大家就可以尽量能够避开像是车祸的路段或者塞车的地方了。还是呢，施工方面我们什么特别的提醒，我们都非常谢谢 LINE 的听众，可以呢用打字的方式、用拍照的方式或录影的方式让主持人知道，谢谢您。怎么样来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呢？ ID 就是0800-000-123.4。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惠誉报一报，爱兰好屌哦。
6: 中午的12点24分呢，我们看呢这个收录影集，好来观察一下呢，在宜兰县境啊，其实呢就算是没有下雨的地方呢，目前呢天色也都是暗暗的啊。好，那天空呢也是蒙蒙的哈、啊。好来看一下呢，在属于呢这个山边呢，靠近苏澳啊，或者是说呢靠海的头城啊的路段呢，我们发现到雨还是在下着。行车的时限呢不理想的时候啊，朋友们还是要记得全天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好，在南洋洞洞报的单元里，我们看一下啊，明天跟后天是放假日啊。那朋友们在这个是毕业的季节哈、啊，如果说你要想找工作的话，明天早上的9点半，在宜兰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这边办理联合征才的活动，有30家的企业厂商参与啊，有将近600个工作机会。啊，涵盖的这个企业呢，有制造业，有观光旅宿业，哈，也有这个传统产业，有服务业，好，另外有导览解说员、门市人员等60个工时职缺。好，这场活动呢，罗东就业中心呢啊来主办的哈、啊，欢迎应届毕业生啦，或者是说呢，您要转职或者要找工作的朋友哈、啊，您啊来参与，不是只有毕业生才能够来哦。有些朋友，有些妈妈说呢啊，身边有小朋友啊，所以呢去任何地方都不太方便哦，因为小朋友不能够离开视线嘛哈。好，所以这里呢很贴心。

岛现场也有设置托育专区哦，有幼保人员帮您照顾小孩，让育有学龄前子女的这个求职者您可以安心面试，哇，真的太好了。好，这只有半天时间而已哈，您可能会以为说呢，会不会到下午的4点钟或者5点钟啊，这个就业媒合活动才会结束哈？不是的，明天呢，从早上的9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人家就收工了哦。好，求职的朋友要记得带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您对这个工作内容有任何想知道的和进一步的讯息的话呢，直接跟罗东就业中心来打电话洽询，这个电话是954-2094。

哦，这边看来蛮羡慕头城证明哦，说呢这个镇公所哈，头城镇公所呢考虑到呢油价跟物价都在上涨哈，所以呢宣布要把市政剩余款还周于民。那县民和这样说证明哈，头城证明呢每个人可以领3000块钱啊，等到这个代表会审议通过之后呢就来发放。所以呢还要再等等啊，等到公告期程跟这个地点呢到时候呢要发放给大家的时候呢再跟大家说哈，大概作业时间需要2-3个月的时间哈，真是一个小确幸啊，好令人羡慕哦。好，那时间快到中午的12:30，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嘛。感谢大家捧场收听，祝福你假期愉快。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咱空中再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呢这个南洋丰田 Toyota 的罗东营业处来参与金光宜兰分台主办的捐血活动哟，欢迎您，谢谢您，下周一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静姐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险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装电箱炮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救

0: 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1: 这部车辆朝野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0: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几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经理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六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3: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二死一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6: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脱衣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5: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学员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5日线、10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0: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天益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3: 至于天益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辅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不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基零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期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文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玉涵的报道。
10: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 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

0: 内长黄昭瑜说，
1: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7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6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0: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信的报道。
3: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4: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像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3: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4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平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林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8: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

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

0: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1: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2: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使用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酿一死四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九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两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八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使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香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通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5: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六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八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请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6: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丽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

0: 丹宗麟所长说，
1: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0: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三名二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八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3: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一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4: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也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3: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5: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6: 现在少年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年把我们民雄人这些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同样的。
5: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李姓男子咳嗽两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7: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两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8: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7: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

0: 久，并正是长期以来的亚洲病。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2: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3: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2: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幼师，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肩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的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56.5 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 4.5 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 165.5 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咩？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面宝宝哦，很容易把它讲成汉堡包，但是他们叫做面宝宝。这个团体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印象了，他也算是有点年代的团体，而且作品不多。刚听到的这首我爱大哥大，其实光从歌名你就知道这是有年代的团体，现在还会用大哥大这三个字的人应该不多了吧。而且以前讲的大哥大就是那种就是手机，就纯粹的手机 cell phone， 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 smartphone 还是有差异性的。对，就是在早期啦，身边有个手机只是方便你联系联络，你不用到处再去找就是公用电话。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对于手机智慧型手机的依赖更胜于那个年代。对，就是太多的事情你好像都必须透过手机来处理，因为上面太多的App， 对，那这些 App，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只能这样讲。对，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你都得靠着你的这个smartphone 才能够来处理哦。所以现在你说真的可以一日不用手机吗？哎，我相信有人做得到了，但是我自己扪心自问，我就想可能没办法。我公司去买个东西，如果我就是习惯用行动支付的话，我还是得用到它呀。对，所以就好像很难哦，很难真的是完全不依赖它。不要讲一天了哦，有些人厉害说我可以一个礼拜不使用，那我就真的佩服佩服哦。OK， 可是如果说是在那个大哥大那个年代哦，就是 cell phone 手机的那个年代，好像真没手机 OK 啊，因为你也不是每天都。

需要跟人家联系嘛，那就算是好了，工作上的你在办公室你就用室内电话也是可以打，对啊，不一定要用到cell phone。 OK， 好，所以 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依赖真的是非常深的啦。好，今天天气依旧就是下雨天哈，但是你又觉得说这个雨势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昨天有一阵雨，我觉得还蛮大的，但是今天就算有下，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雨哈。那全台湾依旧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湿哒哒的天气。雨势比较明显的反而都是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那个气象的预报，就是早上的时候在高屏下的比较大一点。那下午的话封面它是会移动的，我们一直讲到说这个梅雨季节就是滞留封面，所谓的滞留它不是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上上下下移动来移动去，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比如说刚刚讲高屏下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下午的话说那个封面有稍微在北台一些，所以呢可能像什么嘉义地区啊就云嘉南地区下雨就会比高屏要来的明显，反正它就是这样子移动来移动去的。那反倒我们在宜兰地区就目前感受到的雨势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啦齁，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几乎就这样子湿哒哒的一直在下，我觉得对于一些路面还是会造成影响哦。可能你也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路面也会有那种突然出现水坑，小水坑的一个状况，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首歌歌名很有趣，叫做《只剩我在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今天6月12号，我们警广宜兰分台呢有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那时间呢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所以现在朋友们如果想要参与的话还来得及哦。对，可以利用中午的空档啊。好，那地点呢是在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蓝阳丰田汽车营业所这边，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符合捐血的资格的话哦，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那捐血成功呢，我们也会赠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哦。

好，喜欢吃水果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是肯定的，但是我真的也有碰到一些人是完全不吃水果的，就是不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果，基本上如果你买到好吃的，当然它也有可能，我们不会挑嘛，对，会挑到不好吃的，但是如果买到好吃的，应该都是蛮美味可口才对。好，不管怎么样啦，这个一般还是像营养师会建议啊，就是每一天你要吃到一定水果的分量哦。当然不是说吃很多哦，有些人甚至以水果代替正餐，这个也是不太好的哦，毕竟它也是有果糖的。对，而且它的营养素哦也是有限嘛，所以你还是要透过吃其他的东西来补足这样子哦。好，但是最近大家买水果可能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雨下太久了，又受到西南风还有梅雨封面的影响，全台湾到处都有下了一些雨呀，当然有的地方下的多，有的地方下的少，那么就有这个水果行的老板就提醒说，下雨期间有四类的水果呢你要特别注意，就不要购买，就算是很想吃买了也要尽快食用，以免你放置的天数如果有点长，那它就会出现过熟或者是甚至发酵的那个味道就会跑出来了。

好，其中哦，像这种瓜果类的水果，在下雨天之后，很容易出现水伤的问题。水伤哦，虽然它有个伤，但是说实在话，看不出来。通常呢，外观都会蛮完好的、完整的，直到你切开之后，才发现啊，怎么里面是这样哦。那水伤哦，如果说你要仔细的去说明的话哦，它就是指在发生强降雨之后啊，导致农田农作物进水嘛哦，很多的作物它会因此生长不良哦，或者是有果实腐烂的一个情况哦。像有农友就分享说，你如果要识别西瓜哦，是不是有水伤，那可以从果皮开始判断哦，看看这个果皮呢，是不是有类似被水浸过的那种斑块哦，或甚至严重一点都会有裂果啦。可是我觉得裂果的话，应该就比较不会摆在摊子上面，或者是出现在这种就是超市的架上了。好，通常他们还会摆出来的，应该外表真的都不会让你看得出来。那第二个步骤，你可以轻拍西瓜哦，如果没有声音哦，就表示说代表水分过多或者是过熟哦。没有声音怎么拍都会有声音啊，就不是那种清脆声啦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在学着怎么挑水果，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一些 tips 哦，自己就会试着要试试看这样，但总觉得就好像还是抓不太到那个诀窍，尤其是每次说哦要拍，然后要听声音，就是有的时候选到的还是没有那么好，你知道吗？就可能那个声音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很完整完全的去辨识说哦，它是不是正新鲜，还是说它已经是过熟的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水果就是凤梨了，在雨后哦，也是面临同样的风险，最好切开当天就要马上吃掉，不然它很容易就会发酵哦。发酵的话，其实就表示有细菌在作用了哈，最好就不要吃啊。那另外像是木瓜，木瓜是属于一种极度怕水的水果，只要碰到水，它的表面就容易发霉哦。那这个其实外观看得出来嘛，就是表面发霉了，也建议就不要吃了这样哦。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也属于瓜类的哈密瓜哦，下雨过后哈密瓜比较容易从顶部或底部哦开始逐渐溃烂哦，那这样子的腐烂过程不会立刻显现，可能购买当日没有异状，可是你摆个两三天之后就看出来了，开始在烂了哦。

听到歌曲光良的这首作品是我不懂。好，时间下午的1:29，邀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

0: 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1: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2: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4: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5: 哪里带过来的？
6: 你们应该都先
5: 讲哦。
6: 你们都知道，那怎么在干嘛？
4: 来。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

0: 这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脱看卖，看是毋是在菜落灯，或者是底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诶。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卖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阿妈，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0: 多谢哦，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2: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0: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2: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0: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2: 也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2: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3: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提醒一下哈，台二线在113.9K到140K 石城到竹湾路段哦，目前是有护栏改善的工程进行，到6月24号会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呢是有机动管制的哦，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听到这首歌曲，许富凯的《秀蹦》。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上涨了1019.58点。其实早盘开出涨得更凶了、啊、哈，对，一度涨到1600哈。那当然后来这个涨幅就有稍微收敛一些。那最后呢是上涨2.36%，大盘指数又再次的站上44000啊、哦，来到44169.04点，成交量呢是1兆1176.45亿元。

好，不只是台股哦，其他亚股的表现也都非常不错哦。目前日经指数呢是上涨 3.45%。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涨得更夸张一些，上涨 7.78%。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的幅度也有 1.98%。上海综合指数呢上涨 1.53%。好，今天的亚股好像突然之间回神了、不过也就是在周末哈、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天了，不知道、整个周末会不会 又有什么消息面会影响了、好，再来看欧股的话，欧股的话其实昨天、大部分也都是收红的、不过都是小幅收红。英国股市呢上涨 0.48%， 德国股市上涨 0.06%， 法国股市上涨 0.48%。那至于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上扬的哦。那当然今天台股、或甚至整个亚股的一个上扬，应该也是有受到美股的牵动啦。那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涨了 1.86%， NASDAQ 昨天上涨 2.54%，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 1.75%， 费城半导体哇上涨幅度也有 7.91%、感觉好像、就是资金又回到了、所谓科技股的这个部分、好，另外再看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一块美元是兑换 31.62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

部分是一块美元兑换 6.76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160.29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4 欧元。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哦，学生时期呢搭学生专车上学哦，可能也是他们的回忆之一啦。但是哦，现在宜兰县呢面临13条学生专车路线，可能会因为司机员不足的问题哦，必须要停驶哦。现在预计是9月暑假之后就会停驶了。那对于在偏远地区的学生们，就会陷入一种无车可搭的困境，怎么办呢？县政府交通处哦说，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跟客运业者进行协调，同时也完成新路线经营业者的一个评选了哦。未来会加密在学校周边停靠的一个班次哦，希望能够把冲击减到最低。

之前的这13条学生专车路线呢，是由国光客运所经营的哦。行经的学校包括了宜兰高中、莱阳女中、圣母护专、罗东高中、罗东高商、苏澳海事啊、都是县内的高中职学校哦。那当然传出说9月之后停驶，就不少的学生跟家长会担心说，那下个学期怎么办？不就无车可搭了吗？

其实我们先前讲的这些学生专车路线啊，它实际上算是市区客运啦，对，就是一般民众也是可以来搭乘的。好，它等于说跟市区客运做一个合作结合，来载运学生这样子哦。那一般民众也搭的情况之下，业者营运压力就也蛮大的，而且的确客运量不是那么的稳定哦。那现在这个县府他们就跟业者进行沟通嘛，希望减少冲击哦。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五条新路线的评选啊，那这些路线都还是有经过宜中啊、兰女、罗高、罗商、圣母、护专啊这些学校的周边，然后县府也要求就是他们就在这种上下课的时间、上下学的时间可以加密班次，很多的方案目前都还在讨论当中，就一定不会让大家在九月份就是开学的时候面临到无车可搭的一个窘境啦。但是他们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应该还是要推出真正的学生专车，就是不是跟一般的客运来合作，而是专门载送学生的这些专车。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向教育部争取资源了。

宜兰的台湾念歌馆已经成立4周年了，那他们即将在明天哦下午的3点要来举办一个咱的土地咱的歌念歌音乐会哦。那今年馆方是以传承为核心，特别邀请在地的3所国小学生跟念歌馆哦，他们自己本身推出的种子班要来在音乐会登台演出哦。那等于是有跨世代的这些表演者呢一起站在台上来串联出最贴近土地的声音，透过这些所谓的两瓜念歌唱出属于台湾的生活故事跟地方记忆，那朋友们也可以到现场呢去算给他们鼓励，去欣赏他们的表演。

好，现在六月份算进入毕业季了嘛，哦，应该很多人都开始要找工作了，年轻学子们哦，要成为社会新鲜人了。劳动部罗东就业中心呢，在13号明天早上的9:30哦，在国立宜兰大学学生活动中心要举办一个联合征才的活动哦，邀集了30家的宜兰企业参与，提供将近600个工作机会哦。那这当中包括了有制造业啊、观光旅宿业啊、零售业、运输业、服务业、营建工程业啊，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工时的职缺，好，就是属于你不用做全职，然后你只要就是去按照自己的一个状况哦，去挑工时，好，这样子的一个兼职的工作机会，现场也有，好，所以欢迎应届毕业生，然后有求职转职需求的民众都可以踊跃参加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会陪伴您到应该是下午的4点，我每次都要差点要讲傍晚，四点应该还算下午吧。好 ，OK， 在国五哦，北上的隧道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但是国五现在南北双向都算是正常顺畅的哦，速度上面都还 OK。好，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啊、一些。这个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七线的部分呢，122.5K 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这个工期会到年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相关的施工哦。同样也有人行道改善作业的呢，是台九线，台九线在82.8到84.3K， 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呢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0月12号哦，同样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请朋友们注意，就是现场偶尔他们会有机动管制，就请大家要配合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吕士轩，巴拉冰巴拉蹦。

0: 好，时间是下午的2:11，我们现在要来跟国警九大队的副大队长邓明龙来连线了。副大队长好。
1: 哎，警官好，各位这个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0: OK， 今天副大队长哦，在空中要来提醒我们的是关于一个新的制度哦，今年5月刚刚上路，对不对？就是高龄者的换照新制哦。 OK， 那我知道说现在其实在路上还是蛮多就是长辈们，他们很喜欢自己不管是骑着机车也好或者是开车也好，喜欢这样子来啪啪照啦齁啊。但是呢过去就是有发生一些意外齁，大家才重视到说好像高龄者在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的部分哦，随着年纪大，那我们知道就是人的一些反应哦会变得比较慢一些，这个其实是会造成道路的一个道安上面的疑虑的哦。好，所以今天就要请这个副大队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新的换照制度。
1: 是的，那个目前哈，那监理所或监理站，他们就会针对70到75岁的我们长辈哈，来实施换照的一个情形。那各位长辈也不用急着啦哈，那监理所他们会通知你，各位长辈收到通知了以后，再按照通知单的里面啊相关的这个体检表啊，或者一些资讯做填写，然后再到监理站就可以了。
0: 是，
1: 因为目前有碰到啊，那个很多长辈就急着想要去换照啊，结果监理站的人哦，每一班的情形都大排长龙了哈。
0: 是，
1: 请各位长辈先不用着急，

0: 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我们长辈应该要注重的一些事情哈、哦。
1: 嗯，
0: 就说第一，比如说是听力，哦，还有视力、行动能力跟认知能力。那我们请长辈回想一下，我们长辈的视力哦，有没有远看或近看、阅读有困难？
1: 嗯，
0: 或者说开车哦，骑车的时候看到对象的时候，会不会很这个灯光会不会刺眼？
1: 是
0: 哦，眼科眼睛有没有接受手术等等？哦，注意一下。
1: 嗯哼，
0: 那听力的部分啊、哦，就是讲电话会不会听不到啊，或者说听不是很清楚，或漏了？然后看电视，家人的声音会说，哎，这个长辈你的音量可能开得太大声了一些，
1: 嗯，
0: 行。然后最重要的时候，哎，这个我们的长辈他有没有使用助听器？
1: 是。
0: 那以上这些的时候，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啊、哦，我们长辈就应该要注意什么？比如说视力的部分啊，哎，视力由于年龄我们增长，那个视野的角度原本比如说可以看到180度哦，两边的宽度，
1: 嗯，
0: 那因为年龄越高的话，它的这个视力的视野就会稍微缩小了一点，
1: 对
0: 对，那尤其是在路口转弯的车辆，哎，就可能看不到旁边过来的车子，
1: 嗯，
0: 那所以说会造成危险，哦啊，那眼睛不能说只有看到两侧的来车，有时候还要哎加这个摆动我们的头部哈、哦，看看其他的哎两边有没有车子。好，再来在交通工具方面，有时候哎视力的时候，尤其是要进入隧道，我们北部宜兰这边属于隧道群哈，也蛮多的哈。
1: 嗯，
0: 那尤其进入到啊隧道里面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灯光啊反应的关系，像我们从亮的地方进入到暗的地方，这个叫暗适应，叫暗适应。
1: 没错。
0: 那因为有时候哎一进去的时候，我们长辈可能突然会对这个视力哈、哦、反应不过来，
1: 嗯，
0: 那就会有时候眼前一黑啊，
1: 嗯，
0: 会踩刹车，会踩刹车，那会就造成后车的这个有时候往往距离如果说没有保持好的话，就会啊撞到了，
1: 对，
0: 会撞到了。那所以说这个部分也请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哦，
1: 嗯，
0: 要注意。那听力的部分哦，就最容易啊、哦，发现的，就是说我们长辈的听力，比如说不容易去听到后方有救护车的声音，
1: 嗯，
0: 哦，这个就很有时候会经常说，为什么前车都一直不让呢？
1: 嗯，
0: 这个救护车过去，那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驾驶人是不是啊、这个耳朵这个听力就可能稍微变弱的一情形，
1: 是，
0: 那这个情形就说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啦。
1: 好、嗯
0: 哦，那有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听力有疑虑，需要去就医看这个医生检定后，哎，需要装助听器，我们长辈也不要去抗拒，
1: 啊，
0: 你就去装助听器，可以恢复你啊相关的听力，还有跟人对话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好、哦，增加你的反应时间啊，好，还有看到听到的等等状况。好，避免车祸的发生。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回想到还有一个行动能力。
1: 对。
0: 啊，行动能力就是说我们自己状况，身体是不是适当？有时候会不会跌倒啊？或者说有时候走一走，哎，好像这个要扶着东西呀、啊。哦，你的抓握力有时候，哎，拿东西的时候，哎，突然东西会掉下来，这是属于行动能力的认知的部分。
1: 嗯哼。
0: 哦，那会不会忘东忘西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注意力有没有？这个比较集中，或者说容易经常去分心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1: 嗯哼。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长辈可能是不是有吃药的一个状况啊？
1: 是。
0: 吃药的状况，那这个在都会影响到我们长辈的一个驾驶行为哈。
1: 嗯哼。
0: 那动作就是说，哎，那会影响到交通的风险，比如说刹车不及
1: 啊，
0: 本来这个可能要踩刹车的，结果踩错了，操作不当的一个状况啦，
1: 嗯哼，
0: 啊，动作变慢或踩错啊，这个都有发生的这个情形，
1: 嗯哼，
0: 啊，再来刚刚有提到说吃药，那因为有些药物哈、哦，它可能会有安眠药的成分的，
1: 嗯哼，
0: 那所以说如果说长辈有吃了药的时候哦，最好是哎。避免开车，
1: 嗯哼，
0: 啊，避免开车才不会啊，突然哎、欸，突然开到一半，哎、欸，有一种嗜睡的感觉，
1: 嗯，
0: 这样子就不大好了。
1: 是，是
0: 啊，如果说要再更仔细一点，可以跟这个医师啊开的这个药的时候啊，跟他询问一下说，哎、欸，吃了这个药以后，是不是可以开车啊，或骑机车？
1: 嗯，
0: 那如果说医生哦、啊、或药师有建议说。尽量不要的话，我们的长辈就尽量不要去啊驾驶你的交通工具，
1: 是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形。
1: OK，、哎、好，所以这个今年的新制度哦，基本上它就是下修换照的年纪嘛，对不对？原先是说75岁，你才会收到那一张通知单，可是今年呢，可能陆陆续续，就像刚刚副

0: 大队长讲的说啊，免丢给哈，收到单子再去，
1: 不用着急，
0: 对，收到单子你再去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换照的申请就好了，
1: 对，
0: 对，但是呢，是70岁以上的长辈们应该就会收到哈，今年是把那个年纪是下修了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是的
0: ，OK，
1: 哎啊，所以说请各位哈那个听众或者说家里的长辈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嗯，
1: 视力、听力啊或认知。哦啊等等的这个状况，
0: 嗯，
1: 哦啊有没有吃药的情形，稍加注意一下，
0: 是
1: 这样也可以确保我们长辈哈，不论开车或骑机车出去，能注意到行车安全。
0: 嗯哼 ，OK， 好，那我们其实70跟75以上，好，就是说70到75这个年龄层跟75岁以上哦，在换照的时候，他们会要求去做的一些检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体格检查是都有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哼，
1: 它这个部分会有相关的一些认知测试了哈。
0: 嗯哼哼，
1: 那最主要说70岁哦，还未满75岁，你70岁换照了以后，可以一直适用到75岁。
0: 是是，
1: 那75岁在以上的话，就是每3年就要再做检测一次了。
0: 是是，
1: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OK，
1: 所以说，请我们的长辈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真的。觉得说不大适合在这个驾驶我们的交通工具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请就不要勉强。
0: OK，
1: 给那个我们的年轻人哈，来为你服务啊，这样子就会比较安全啦。
0: Uh-huh, 对，
1: 以上这些哈，不是要限制我们长辈的交通能力，而是希望说，顾虑到长辈的一些身体状况。而且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出门，
0: 嗯，
1: 还有回家，这样子是最重要的。
0: OK， 好，所以这个副大队长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发现说啊，听力也不行，眼力也不行，然后反应也不够快，其实你上路开车或骑车上路就是有风险哈，那不如就把这个驾照缴回去了啦，对不对？
1: 是的，
0: uh-huh.
1: 他这个缴回去有什么一些 TPA 的奖励的规定啊？哈，
0: 嗯，
1: 他也很优厚啦，
0: 嗯，
1: 那长辈也可以到时候参考看看。
0: 对对对，好，就是搭乘大众运输，他还会有回馈给你哈，就是鼓励长辈们，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啊，你如果还想出门，你就尽量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这样哦。
1: 是的
0: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国警九大队的副大队长邓明龙在空中哦，特别针对今年哦。刚刚实施的这个高龄者换照新制跟我们做了提醒，谢谢副大队长。
1: 好，不会，谢谢，请祝各位行车平安。
0: OK，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蔡明佑的这首作品 OOTD Outfit of the Day。 大家会把自己每天 Outfit of the Day 今日穿搭 PO 上网吗？一般人好像不太会这么做，但是、欸、有一些网红就会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听到的是 Kimberly 陈芳瑜的作品《花季》。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4: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系统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将持续

0: 员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苓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魏金妮的报道。
2: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六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3: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2: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即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已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4: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8: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7: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8: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7: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8: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7: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9: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

0: 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在台七丁线5.6K 到5.8K 的圳头路段，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它会一直到6月26号才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台九线的65.5到65.7K 金面路段也一样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7月3号，施工的时段也是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这两个路段都会有机动管制哦，那也请朋友们行经现场，如果碰上管制的话，就是配合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爱尔兰的这个乐团，他们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的作品 Man in the Arena。 Yeah。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西班牙巴塞隆纳，如果朋友们去过，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去，好，来算朝圣一下吧。就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圣家堂哦。这座教堂你知道，它可是从1882年就开始兴建哦，这当中已经历经144年，很少有建筑可以盖了100多年都盖不完的哦。所以我觉得虽然它没有完成，但是反而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记录吧。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写进今世世界记录，它就会成为这个史上盖得最久的一座建筑，或者是一座教堂这样子。对，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申请这样子的一个今世世界记录了。所以呢，很多人即使在它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哦，过去如果说你有看过相关的一些影片呐、介绍啊，它就是都还会有一些地方是盖着的，好，就是被那种类似帆布这样盖着的。那不然就是说，它都还可以看得到说现在目前工程正在进行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对，还会看到一些工程机具之类的。好，因为盖的时间太久了，好，连设计它的建筑师都没有来得及在自己还在的时候看到这座教堂落成哦，是在他算明旦吧，好，百年的这一刻呢，这一座建筑才完成，它就是知名的建筑师高地哦。高地是在1926年6月10号

离世的，车祸去世。好，所以就今年刚好2026年6月10号就是他逝世的百周年纪念哦。

然后呢，他们特别邀请到了教宗梁十四世来圣家堂主持弥撒哦，举行所谓的祝圣礼哦。而这座教堂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高的教堂了。梁十四世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哦，就说圣家堂未完工，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见证了一种追求哦。它不是代表不足，而是展现了一个我们希望持续兑现的承诺。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历经多久的时间，你都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把它完成哦。那教宗还是呼吁了所谓的这个世界和平啦齁，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然后一边鼓吹战争齁，然后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大概他真的是对于现在的世界情势是颇为有感的哦。

好，当初高帝设计圣家堂哦，它的主要灵感来源呢，当然一定包括宗教的部分哦。其实另外还有取材自大自然哦，你可以看到建筑上有很多精致雕刻的树木、花卉跟果实，然后色彩非常的缤纷哦，里面有很多的几何美学哦。那他也把他所有的这些建筑巧思能够运用的都把它放在里面了。而十八座的塔楼呢，分别象征圣经当中不同的人物哦，包括了使徒，包括了福音的创作者，包括了圣母玛利亚等等哦。那另外三座立面则是描绘了耶稣的一生哦，以及他最后受难审判的那个历程这样子。

好，申家堂会盖那么久，好，中间其实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啦，比如说西班牙曾经内战过，好，然后呢也一度因为资金短缺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这样子，所以就这样拖着拖着呢就盖了144年哦。那其实在1936年当时西班牙内战的初期哦，就有一些就是反教权的团体啊闯入了圣家堂，把高地在里面他有一个工作室你知道吗，他们就把它纵火焚烧掉，所以其实当初高地有很多的设计稿是在那一场火灾当中被摧毁的哦。失落的资料呢后来是找来高地的合作伙伴，就可能以他的一些记忆吧，还有就是他曾经跟这个高地谈论过的，谈论过关于这一座教堂的一些设计，他把它再把它片段片段的找回来，才能够让后世的建筑师还可以继续推进整个工程。

好，讲到今天的国际间大事，这一件事应该是众所瞩目的，没错，就是2026年世足赛正式揭幕，正式开幕哦。说到它的一个开幕式哦，因为今年是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嘛，哦，包括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哦，所以呢，其实你如果错过今天的开幕式的话，还有两场哦可以看，对，但是呢，那个时间落差蛮大的，比如说像今天开幕式在墨西哥登场嘛，哦，是凌晨1:30，所以除非有些人熬夜不睡啦，不然就会错过这样。然后第一场的这个球赛呢是地主队墨西哥对上了南非队哦，是在3:00来开踢的哦。最后是墨西哥2-0胜了南非哦。好，刚刚讲到说其实因为在美国还有加拿大也都会有赛事，所以他们都会有各自的开幕式，错过了今天的这场开幕式呢，你还可以看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开幕式哦，不过时间呢跟墨西哥的一样哦，也是凌晨1:30这样，就除非要熬夜，但因为哦，刚好明天是周末啦，尤其有些人会真的愿意稍微晚睡哈，来看一下这场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幕式的表演哦。然后LA 的部分会有美国的开幕式。它就是在早上来进行就好很多，因为呢它分别是在墨西哥城、多伦多跟洛杉矶来举办，那你知道这当中会有时差，好，所以在 LA 的这一场呢就是大家不用那么辛苦，哦，不用熬夜来看哦，你可以早上7:30就是早1:00起床来看在美国本土的LA 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幕式。好，那不过我觉得第一场开幕式就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墨西哥他们的元素文化元素在里面，其实还蛮精彩的啦哦。现在网络上你大概还可以看到片段，对，我当然也不可能熬夜去看啊，就是看了这些的这个开幕式的片段哦。那同样今年找来了 Shakira 再次的为世足杯来演唱他的一个算主题曲吧哦，他跟Burna Boy 一起登台演出，然后 Shakira 非常的可爱，因为就是在他表演结束之后不是要退场了吗，然后工作人员也一直就是指引他说哎，可以离开了可以离开了，但他好像整个人在还在兴头上，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收不住，哦，有点不想离场的感觉，哦，还跟其他工作人员在这个退场的时候在那边一起跳舞啦，对，就随便拉了一位跟他一起跳舞这样子，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哦。OK， 真的是那个气氛吧哦。还有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第三度的为世足来献唱哦。那当然在墨西哥的这一场开幕式，请来的大部分都是拉丁裔的这些表演歌手哦，另外在加拿大的部分就会有比较多加拿大裔的表演歌手，比如说像是 Alanis Morissette， 像是 Michael Bublé，像是 Alicia Cara 等人这样。那 LA 的部分呢就是有 Katy Perry， 然后有 Future 有 Anita Rima 然后 Blackpink 的 Lisa 也受邀演出哦。

0: 好，没错，这是由 Shakira 跟 Burna Boy 合作的这首为世足赛而唱的歌曲，叫做 Die Die。 那讲到了这个球赛哦，各国呢他们的球员穿的衣服也成为大家目光的焦点。在加拿大就有一家媒体叫 The Score、哦、特别针对各队球衣进行评比、哦、你知道哪个国家拿下第一吗？就是法国、哦、好像也合理、哦、对，法国巴黎嘛，总是被认为时尚之都、啊、好，然后获评第二名的是乌拉圭、哦、说他们把经典的天蓝色主场球衣发挥到极致、哦，那另外就是他们也有选出垫底的在评比当中、哦、说也有几款设计蛮悲剧的、哦、哇，真的是很毒舌啦、哦、像瑞士队的客场球衣就被外媒毒舌狂酸，说很像是被荧光笔乱涂一通的一个结果、哦。那澳洲队说、他们本来要呈现出那种日出的渐层感，结果就、被评为是很像被漂白水泡过的。 OK， 来关心一下整体的路况了。
1: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1.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59.5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8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10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 0.3 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 15.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八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赵伟、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5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是维持正常顺畅的哦。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这边的一个移动式清扫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会受到影响的是外侧车道。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哦，在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有复建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到傍晚的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的上边坡复建工程呢，是持续到7月21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同样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有的时候呢，它会很短暂的双向全部封闭，所以请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过哈。那需要等待的时候呢，就麻烦大家等一下下了。他们有强调，就是如果是双向全部封的话，会非常短暂哈，不会占用到大家太多的时间哦。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在6月初哦，6月2号的时候传来这位资深歌手离世的消息哦，享年75岁，他是 Peeble Bryson。那他早期跟 Disney 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曲哦，特别是动画电影的歌曲，就来听听这首也是获得奥斯卡奖肯定的作品，由 Peeble Bryson 跟 Regina Bell 合作的阿拉丁的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好，今天星期五哦，所以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周末疯电影。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周票房排行哦，也可以当

做大家的一个参考哦。好，上周票房排行第五名的这一部作品呢，它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我觉得，超级英雄电影好像真的已经过了它所谓的高峰期。对，就是当之前漫威推出那一系列哦，然后一直到复仇者联盟的这些超级英雄电影那段时间哦，堪称超级英雄的巅峰时期。然后接着当然陆续还是有相关的作品推出，但你总觉得好像它的一个讨论热度啊哦，或者是说引发的那种效应啊，已经不如那个时期了。好，这个超级英雄呢叫做太空超人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我个人因为真的没有太多对于这种超级英雄的一个涉猎啦，有些人真的很爱看相关的漫画，所以可能对于这一号人物是蛮熟的，但是我对他没有那么熟悉哦。好，那么他的一个故事情节描述的就是主角哦，亚当·葛林10岁的时候呢，他的太空船坠毁在母亲的故乡，其实就是地球这样子哦。然后他跟自己的一把剑哦，就是由这个他的祖先传给他的一把剑，叫做力量之剑呢，就失散了。20年之后，他又因缘际会重新取回这把剑哦。肩负起他身为太空超人的使命，要去守护他的另一个家园，叫做永恒星哦，必须要跟他的伙伴们一起对抗骷髅王所领导的邪恶势力哦。好，那这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呢，在烂番茄网站上面哦，影评人哦有200多位，211位给了67分啊，然后爆米花也就是观众哦，超过25000人去评分，给了87分，算是观众给的评分蛮高的哦。那 IMDB 的部分呢，超过10000人评分啊，10分当中拿到7.1分。好，另外就是第四名了，第四名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续集电影哦。那这部续集是由第一集的幕后团队他们再次携手打造，由导演David Franco带着资深影星Meryl Streep、Anne Hathaway 还有 Emily Blunt 三个人再次重返时尚之都纽约，又掀起了一场高端时尚的旋风哦。好，那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呢，在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哦，影评330人给了77分的分数，然后爆米花指数哦，超过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84分 ，IMDB 的部分呢，57000位观众评分10分拿到6.6分哦。好，第三名的呢是一部动画电影，这部动画电影也许朋友们有看过它的前作哦，就是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神奇数字马戏团，然后这一次是最终章哦。它的首部动画片其实人气蛮高的哦，说当时呢创下一个金氏世界纪录最多人看的首集动画片。那它是一部独立创作的动画作品啦哦，描述的是一群倒霉的人类因为戴上了神秘的 VR 虚拟实境装置哦，就被吸进一个长得像90年代复古电脑游戏的数字马戏团里面，就是那个游戏里面哦，
那

他们呢在游戏当中就完全忘了现实生活当中自己的名字跟记忆、哦、而且、欸、在这个世界想逃逃不出去，找不到出口、哦、在马戏团当中呢就被逼着、每天要进行各种莫名其妙超级无厘头的冒险游戏。神奇数字马戏团最终章，在烂番茄目前还没有影评人给评分哦。爆米花的部分呢是2500位的观影者给了94分的高分哦。然后IMDB 的部分哦，超过3万名的这个观众评分，10分拿下7.7分哦，也是不错的分数。好，另外呢就是这一部这算惊悚片吧，我觉得、哦、叫做 Backrooms 后室。他是一位这个 YouTuber、哦、就是年轻的 YouTube 创作者，叫做凯恩帕森斯。他过去呢就拍了很多的短片放在 YouTube 频道上面。他特别对于一个主题很有兴趣，就是被遗忘的空间这个主题。所以呢他就以这样的主题也是拍了一系列的电影影片。结果在 YouTube 上面就算爆红啦、哦、吸引非常多的人观看哦。那后来电影公司就跟他商量说，那你有没有兴趣把它拍成长片呢？所以就有了这部电影。他也成为这个制片公司史上最年轻的导演哦。好，后世在烂番茄就是261位的影评人给了88分，算蛮高的分数哦。然后爆米花的部分哦，5000位，就超过5000位的这个观影者给了74分。IMDB 的部分呢，有96000人去评分，给了7.7分哦。好，另外上个礼拜拿下排行第一名的是这部韩国电影，叫做《失速禁区》。这部电影就是由《失速列车》的导演严尚浩执导哦，找来全智贤、池昌旭、具教焕、申玄彬这些大家都还蛮熟悉的韩国演员来合作。那主要描述的就是在这个首尔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发生不明原因的集体感染事件哦，那这些被感染的人类就突然之间会变成像野兽一般的爬行，可是呢慢慢他们又会进化到可以用双脚来步行，然后他们会辨认出谁是感染者谁不是感染者，那不是感染者的幸存者就会被攻击哦。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Doechii 合作的这首 Runway。 没错，就是Lady Gaga 为穿着 Prada 的恶魔续集第二集所演唱的3首作品之一哦。

好，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来介绍这个礼拜上映的新片哦。这部电影哇，好久没有看过他的，看到他的新作了。他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最新编导作品，编剧也是他哦。好，好，那这部电影叫做Disclosure Day 揭秘日，他要揭开什么秘密？

呢？好，如果说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发现我们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而且拿出证据给你看，你会感到恐惧跟害怕吗？ Steven Spielberg 就会在这部电影当中来试图回答，人类一旦知道了外星人真相之后，我们要如何面对的这个问题。

好，那么另外本周上映的电影还包括了香港的这部动作片叫做《火遮眼》哦，以及台湾的这一部恐怖惊悚片叫做《肾上腺母亲》。

0: 时间来到下午3:30了，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4: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3: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杰的报道。
5: 11日晚间，桃园分局远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6: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5: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

0: 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警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挽袖，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纾解血荒，警广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3: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南亚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2: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金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警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

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往北方向呢，头城到平林路段，算稍微车速比较偏缓慢了哦。目前平均时速呢只有6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多点耐心啊，这段因为刚好有隧道嘛，在这个平控呢他们常会说有一些这个车辆哦速度太过缓慢哦，就在雪隧当中，那请驾驶朋友们哦也是注意进入隧道之后不要刻意的放慢车速。那有些人说我没有刻意啊，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放慢车速，因为其实它这里是一个微上坡的一个路段，所以你可能觉得说我踩油门的力道都差不多哦，但是如果是在微上坡路段，它车子就会自动速度慢下来了，就比较容易造成这个路段的一个车行速度偏慢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就是留意一下。而且雪隧里面是有最低速限的哦，你至少要开70公里以上才是不用担心被开罚的。对，因为它如果太慢的话哦，你有可能会接到慢速罚单哦。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管制的讯息哦，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45.2K 这边在6月底之前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它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台七甲在35.9K 的米摩登路段也是一样哦，6月底之前都有管制。那它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是早上的8:10到中午12点，另外一个时段呢是下午的1:10到5点。上下午两个时段内它的管制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哦。那如果说朋友们觉得哦都要去掐紧那个10分钟可通行时间有点困难的话，那你就尽量利用中午的时段哦，因为它12点到1点整整一个小时就没有做任何的管制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Valley 所带来的 Natural。

0: 波利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my， 我想要对警察说，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入睡，是谁在冷冽的长夜里巡逻？当我们着急上班回家，又是谁在烈日暴雨下指引我们平安的方向？谢谢你们总是把陌生人的安全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6月15号警察节，衷心祝福全台湾的警察们节日快乐，辛苦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入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过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2: 离开平台后，你什么都不是。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子，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地拉磨。天长日久，驴子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想，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该有多好呢。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僧人带着驴子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子的时候，都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膜拜。一开始驴子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闪躲。可是一路上都是如此，他不禁飘飘然起来，心想，原来人们是如此崇拜我啊。当他在看到有人路过的时候，就开始趾高气扬地停在马路中间，心安理得接受大家的跪拜。回到寺院里，驴子认为自己身份高贵了，就再也不肯拉磨了。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子刚

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大家前来欢迎他。于是他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

人。唉，果然是一头蠢驴啊，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啊。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一辈子不认识自己，有时离开了某个平台，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当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可能是你的财富；当你拥有权势，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势；当你拥有美貌，别人崇拜的也只是你暂时拥有的美貌。人在感叹世态炎凉时，其实也应该自省，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风光无限，是因为其他人碍于我们的权势、职位，或者我们背后所能够带给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本身有多么的尊贵。如果能够由此省思，也就不会感叹别人过于现实了。当一个人离开位置时，身段也该跟着放下，才能重新开始，不被风光的过去所束缚。

0: 好，现在时间是3:55哦。今天星期五，接下来就是周休二日的假期了。那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哦，看起来还是不稳定的啦，哈。可是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一点点阳光哦，但是天气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你不要在有出太阳的时候就误以为说接下来的天气会非常的好，没有，就它可能随时阳光就会消失，然后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对，所以周末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出门的话，就是可以利用那种暂时没有下雨的小空档，应该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档存在这样，但是要抓准时间哦。好，因为毕竟这整个礼拜全台湾都是在梅雨封面啊，还有就是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天气都是一直很不稳定的。好，希望这样子的这个梅雨封面可以下个礼拜就离开我们吧，好，让我们可以稍稍喘一口气，然后让一些湿哒哒的衣服呢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晒干，因为下雨天真的很麻烦的事情非常多啦，像衣服晒不干这件事情就对于某些人来讲会觉得很讨厌。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是文慧茹的浪费。
1: 住了，我都没变。

0: 好，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哦，狸猫山刚告诉我一个讯息。
1: 哎。
0: 我就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呢？就是有些事情哦，你花了时间去做，但是最后就是白费。
1: 人世间很多这种事。

0: 唉，就很讨厌啊。
1: 我希望我这一个月的吃素不要浪费。我吃了一个多月嘞。
0: 哦，对啊，
1: 对啊，应该不会啦，绝对不会，不对，绝对
0: 不会。对，你不是说你要向宇宙来求力量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不可以有那种任何觉得好像可能办
1: 不
0: 到，
1: 就是一定可以啊，
0: 对，就丝毫不可以有那样子的想法，
1: 一定可以，
0: 一定可以。嗯，大家一定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吃素吧？
1: 为了个荒唐的事情。
0: 其实你讲过啊，你应该之前去年吧，你每一年这时候都在吃素，他每一年这时候都会吃素哦。
1: 对啊，对
0: 对，因为他希望能够拿到门票。
1: 对啊，就心里面小小的那个许愿这样子。嗯，
0: 因为哎，如果你哎，不行，我这样讲会
1: 不会
0: 有点
1: 不会没发，从来没发生过
0: 了，
1: 从来没有没进去过，所以
0: OK，
1: 对啊，
0: 好，
1: 不可能，不让这事发生，不允许。
0: 不允许，反正就一定要到现场这样子。
1: 啊，
0: 嗯，不然就会中断了。
1: 对啊，
0: 对对，这是你的人生到现在的一项记录呢。
1: 对啊，
0: 就是每一年
1: 快要超越江蕙了，
0: 每一年都要现场参与金曲奖这样子。
1: 对啊，
0: okay， OK， 好啦好啦，反正就希望你成功。就是这么虔诚的情况之下，宇宙会听到你的声音这样子。好，待会把节目现场就给林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和3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2台自小客车和2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85.5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266.3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以及2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5.7公里，过院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9.7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10.6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

0: 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好，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呐，迄斑马线也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中间说有散落物的状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北上

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是64公里，好，很有这个加强的空间。那南下的部分呢是77公里，北上的部分另外比较拥塞的路段呢，还有石碇到南港双向，平均的车速都不到70公里。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因素了，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好，又到了星期五啦，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比较不稳定一点哦。大家如果安排户外活动的话，可以多做一些雨天的备案哦。如果是我的话，雨天的备案就是好好待在家啊，不要乱跑，家里面总不会下雨吧哦。

什么听啊？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情，你管我定情，我就是不爽，管我代替。我昨天呢，本来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可乐啊、饼干啊、炸物啊，想说凌晨的时候呢，要起来看那个世足赛的开幕战这样子啊。以前好几届的那个开幕战也都是在就是深夜凌晨的时间嘛，然后我都有爬起来看啊，没想到今年我就真的一觉到天明哎。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六点钟了，比赛早就比完了这样子啊。大概几点去睡啊？我大概也是11点出头吧，11点出我去睡，想说1点半起床看一下比赛，然后还有那个开幕式的部分。没想到一觉到天明啥都没看到，只好早上看那个精彩片段重播。所以有时候看那个运动比赛还是要现场看的，因为当你已经知道结果之后，你要回头看90分钟的足球比赛，真的真的不会专心看呢，哈。直接选择精彩重播比较快，哈。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台日线113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路段护栏改善作业，目前采取交通锥、人工骑手、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台日线143.3到145.4撞围附近呢，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作业机动管制，预计要进行到晚上7:00哦。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以及台九线82.8到84.3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的边坡改善，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也是同样的管制情形，机动管制。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七甲35.9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

目前的平均速度是67公里，就是还可以有更好的空间呐，南下的部分是75公里。稍早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的散落物状况，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25，结果屏控说他们没有在那个国道五号看到散落物呢，吼。好，没有关系，没有散落物也是好事嘛，对不对？比较怕的是危险的散落物啊，

来看到天气的情形，现在宜兰市区是有在下雨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大雨特报的部分。目前宜兰发布大雨特报是针对了大同跟南澳两个乡镇市哦。那往南的部分，花莲山区也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里，北部包含了基隆、新北跟台北呢，则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很久没有下这种雨了，对不对？哦，就是一下下个一个星期这样子哈。可能有时候真的比较麻烦，需要适应一下哈。昨天回家我的鞋也湿了，赶快把它拿到室内做除湿，然后才发现我的那个鞋垫底下有上一次看演唱会喷出来的纸花。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到鞋垫底下呢？好奇怪哦！我鞋子也没有脱下来啊，怎么会有演唱会的纸花在鞋垫底下嘞？不小心飞进去的吗？也太不小心了吧！我怎么想都想不透，为什么我的鞋垫底下会有演唱会的纸花哈？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3: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政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媒介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1月起，再度透过蔡姓主嫌，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5: 蔡姓主嫌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主嫌所经营的农场行工作。本案蔡姓主嫌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4: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6: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

0: 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1: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啊，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0: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那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那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行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1023。

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呢有13条的学生专车路线因为司机员不足的问题哦，将在暑假后停驶了。那这个当然会造成偏远地区学生恐怕会没有车可以搭到学校的状况。县政府的交通处说呢，会尽力跟客运业者来协调，同时也完成了新路线经营业者的评选，会加密学校周边停靠的班次。

好，县政府交通处说呢，学生专车因为司机员不足的问题哦，13条路线都会一并的来进行检讨调整。那县府上个学期就跟学校进行沟通，因为这个专车行经的路线都是国立学校，所以会跟教育部来看看是不是可以争取资源，跟客运业者合作，以学生专车来接送学生。那目前的学生专车其实都是市区客运，民众也可以搭，所以业者的营运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因此那个状况不是这么稳定。哇，这个真的会让小朋友同学们很紧张嘞，吼，没有车可以去学校怎么办呢？总不能不要去吧，不行，还是要去。好，所以这个同学们跟家长们可能要持续关心一下这个状况的后续发展。

林乔安，这条歌叫做《我甘愿孤单》，时间是4:51。这些歌的歌名好像都不用太多做解释哦，因为听完歌之后大概也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哈、哦。昨天才聊过这件事嘛，就是不需要去特别说明这样子。

这个好像也有点逻辑，就是通常副歌第一句当歌名的话，一直唱一直唱，唱个5到6遍，大概也就是这样哦，大概也猜不出其他歌名来了。

我一直都觉得今年的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好像那个热度没有这么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身旁朋友讨论的那个情形，好像也都没有之前这么大家的那个情绪这么高昂的感觉。虽然我们国家一直都没有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是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点，不是每一年，每四年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蛮热情，但今年好像就比较好像那个热度没有这么高，是因为太多队伍了吗？今年世界杯还是有些不同的改变哦，比方说这个参赛的队伍变多了，以前都只有八个小队嘛，今年变成了12个小队，每一个小队有4组队伍，分组赛比赛出来之后呢，每一组的前2名确定可以进到淘汰赛，但有8队的前3名，第3名也可以进到淘汰赛的赛制里面。所以淘汰赛的部分呢，会从原本的16队吗？16队变成32队，32队是原本世界杯以前的小组赛的队伍。所以今年的世界杯总共的比赛会有104场啊。那今天的凌晨跟早上呢，已经在墨西哥比了2场比赛，分别是有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

他们都是 A 组的球队，那目前墨西哥跟南韩是积分领先，都拿到了3分的积分。在淘汰赛的阶段是不会有延长赛制的，平手就是平手了，这样子。但是到了淘汰赛阶段的话呢，就势必要分出个高下，就是只有赢跟输两件事，不会有这种平手的状况出现。因为那个时区的问题啊，每一年的世界杯除了好像2002年日韩世界杯之外，大家都有点辛苦，就是必须要熬夜看比赛，不然的话就是在上午的时间。今年还可以在一些上午的时间看到比赛，我个人是觉得已经算蛮亲民，对于亚洲的朋友们来说，就是那个看比赛的时间是比较舒服的。maybe 早上7点9点，7点可能有点早，有些朋友可能还没起床，9点应该都起床了吧，边吃早餐边看比赛这样。明天凌晨3点是加拿大对上波赫，然后早上的9点可以看美国对上巴拉圭。然后因为这一次的世界杯是3国合办嘛，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所以明天的2场比赛呢也会有开幕式表演。世界杯的开幕式好像也没有办法跟其他运动赛事的开幕式相比，因为它毕竟立刻就要进行那个足球赛，所以比较是属于那种讲它简约好像也怪怪的，就是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啦，时间也比较短一点点这样子。来听到林俊逸的《两人的事》，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森荫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3: 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2: 没差啦，车子会让我。
3: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2: 有这么夸张吗？
3: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2: 好像也是齁。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3: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2: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3: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

0: 保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方顺吉，这条歌叫做《幸福的机会》，时间是5:1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2公里，南下的部分78公里，这个速度慢慢的在恢复当中了。那现在宜兰市区的雨势比较大一点点，然后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小心。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各位宜兰按那个金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的那个165要不要钱，我们刚刚迅速的就是查询了一下165要不要钱这件事情。对，165如果你是用市话拨打是不用付费的，
2: 中华电信是不用的。
0: 对， OK， 然后手机的门号中华电信也是不用付费的，
2: 那其他电信公司就要付费，
0: 就要付费。那大家自己斟酌考虑好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诈骗疑虑的话，请大家不要省那几块的通话费好不好。
2: 对，
0: 赶快打电话去问才是最重要的啊。
2: 几块钱跟几十万几百万哪一个比较重要？
0: 对啊，这个真的是齁，所以大家就是自己斟酌啦齁，要拨打的时候赶快拨打齁。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那今天这个好像也不是以诈骗金额为主，主要是诈骗财产的部分。
2: 对，那就是说他要你抵押房产，因为就是说账户，你的账户涉险部啊需要提领出交给检警来监管账户。那我们以前常听过，常宣导过，检警绝对不会去监管你的账户，
0: 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2: 完全没有
0: 运作，完全没有。
2: 对
0: ，OK， 好，
2: 那他就说，为了监管你名下所有财产，所以要办理房屋的抵押，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0: 怎么听都觉得不合逻辑、
2: 不合乎逻辑的东西你就是要质疑。
0: OK，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健保卡

0: 啊、哦，或是你的门号未缴费，
1: 嗯，
0: 遭到健保卡啊遭未缴费的部分哦，需要配合啊检警来调查。
1: 嗯，
0: 那之前啊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哎、欸，某某医院，
1: 嗯，
0: 打电话来说，哎、欸，有人拿你的双证件啊，身份证、健保卡，
1: 嗯
0: 啊，去委托要领安眠药或怎么样
1: ？OK，
0: 哎、
1: 欸，哦。
0: 啊，那他们会说你是在他县市啊，怎么会在这个县市呢？
1: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如果接到电话，我会觉得为什么呢？
0: 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啊，他们会说啊，这刚好有警方在调查，
1: 嗯，
0: 我们已经把你的资料提供给警方啊，等一下那个警方会跟你联系。
1: 哎、欸，如果是一般医院做这种事情的话，应该会被告吧？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都是说诈骗集团他会找某些医院确实有这个。那个医生、
1: oh, ，OK，
0: 或者是药剂师，
1: 是
0: 确实有这些人，就是、但是跟你联系并不是那个人，
1: 就是他会找一些实物上面存在的，比方说我们假投资诈骗，他都会找一些投资名人，那个人真的存在，
0: 对，
1: 但跟你对话就不是那个人这样子，
0: 确实，
1: 嗯 ，OK，、哦、好，
0: 就是这样
1: ，OK，、欸、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转手联系、然后。让你在这个电话的循环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样子。
0: 对，他们就是说，哎、欸，警方正在办案，所以说我刚好可以转介这个警方来跟你、嗯、啊，警方事后会跟你联系，
1: 嗯，
0: 啊，你就好像真的有那个情境的存在，嗯、那这个情境存在，你就会按照他的话术，
1: 嗯，
0: 就是叫在圈套里面，
1: 嗯 ，OK、欸。但是如果是医院真的有冒用的情形的话，他会叫你去报案，他不会帮你转介哈。
0: 对，
1: 对，他会叫你去赶快去报案。医院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资料提供给警察嘞？
0: 一般医院也不会去联系你。
1: 哦，真的吗？
0: 谁会联系你？那就是因为他就是诈骗集团。
1: 哦，
0: 但是我们一个无知的民众、
1: 哦，
0: 比较说没有去做一个查询的民众，他就会去
1: 遵守他的步骤下去做，
0: 他提供你给你资讯一步一步
1: okay、
0: 去陷入他的状况
1: OK 好、所以这个实务上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他会套用很多不同的情境、有时候要诈骗你的金额有时候要诈骗你的账户、有时候要诈骗你的这个不动产这样子
0: 对
1: 那不动产的部分的确也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它的价值是非常庞大
0: 比较庞大不动产的金额都是比较大、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的话警察或检察官不会要求那监管账户、他也不会用通讯软体来传递相关文字给你，
1: 嗯，
0: 警察不会
1: 是。
0: 那检察官也不要说线上制作笔录，这个也都不可能。嗯、所以听到这些的话、希望民众要有警觉性。
1: OK， 好，线上笔录的部分呢、我觉得可能是听众朋友们比较容易误解的，因为我们当然都知道说账户不要随意的交给别人，这个是大家大部分的民众会有的一般常识。
0: 是，
1: 但是笔录这件事情，搞不好说实在话，两年做到一次，我都觉得蛮多。哦，对警察来说当然不是啦，警察可能每天都要做笔录，
0: 每天都要做。
1: 可是我们一般人不会三天两头，一般人说做笔录大概出车祸的几率比较高嘛，你不会三天两头出车祸嘛，对不对？
0: 那制作笔录这个东西一定是在驻地里面，驻地就是你在派出所或交通分队里面，
1: 是
0: 一定在派警察机关的里面来制作、
1: 是
0: 不会用电话的。
1: 即便你是在异地，就是你可能不是在你事件的发生地，也会在当地的派出所
0: 做。对，我们要委托其他县市的警察机关啊帮我们做，因为当事人可能住在外县市不方便，所以我们委托你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台南我们委托当地的的警察机关来帮我们制作相关的笔录
1: 是 OK、一定是面对面而且是需要签名盖章的
0: 对没有错
1: 要确认笔录有没有做错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很严谨的程序必须要面对面
0: 是
1: 真实的见面不是那种视讯面对面真实的人跟人的接触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的那刚刚针对的这种比方说像是抵押房产的部分其实政府机关也是有做一些防堵的措施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叫做地级异动即时通
0: 对这个像我本人也有到地震事务所去办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帮你直接输入
1: 只
0: 需要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1: 是、
0: 只要有人帮你异动的话他会通那个简讯给你
1: OK、
0: 让你确认是你当事人还是非本人
1: OK 通如果没有去办的话收到那个简讯应该会吓烂就是吓到摊在桌上吧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收到这样的简讯的话会吓到啦说实话所以但是这就是一个提醒嘛就是如果你有异动但是非本人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做这个及时的通知避免你的财产有损失的风险这样子OK 那当然另一方面除了就是保护自己的账户之外那个什么权状啊印鉴啊不要随便交给别人是很重要的
0: 对

0: OK，
1: 是的
0: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实务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的话，去多加了解，然后一样跟这个派出所或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做确认哦。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谢谢各位听众。哎呀呀！

Norah Jones 的 Don't Know Why， 时间是5:23。哇，这首歌也是当时全球轰动吧，到全球轰动吧，因为当时在格莱美的那个表现真的太好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跟南下的平均速度目前都可以接近80公里，不过在宜兰端这边呢，雨势比较大一点啊。出了隧道之后，这个平林这边的雨势也还算蛮明显的，请驾驶朋友们都要特别注意哦。进出隧道的时候留意一下出隧道前的天气变化，先预做一些心理准备啊。可能出隧道前那个雨刷就先给它开起来好不好，不然的话一出隧道这个雨一下下来视线不大清楚也会令人蛮慌张。

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来听到这一首 Sunny Come Home， 应该是 Cam Sunny Came Home。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今年的警察节不一样，除了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及协勤人员，同时也举办警察节圆游会，让同仁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能暂时放下工作压力，与家人朋友共享轻松欢乐时光。徐海伦报道。
2: 为庆祝警察节，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周五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颁奖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和协勤人员，肯定他们常年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辛劳与付出。此外，警察局长林建龙特别规划警察同乐家眷共享的警察节圆游会，他说。
3: 那警察节呢，这一次我们的庆祝活动办圆游会，就是希望说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因为警察其实平常工作大家都压力很大，那也很紧绷，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用圆游会的方式，我们总共有27个摊位，然后还有游戏，像投篮机啊，然后九宫格这些游戏，那让大家可以欢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警察节。
2: 活动现场宛如小型嘉年华，除了准备丰富的摸彩奖项、人气胖卡餐车和各种美食摊位，也设置趣味闯关活动，并由警局各单位组成17支队伍热闹竞赛，现场气氛热络，趣味十足，许多警眷也热情参与，展现警察大家庭难得的温馨团聚时光。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懂挑战。黄俊伟报道。
4: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5: 这个是在一林国的边啊，这样，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追追上去。我跳了
6: 一下，就接呀，接得亏，接
7: 得亏嘛，
5: 哎呀，接得亏呀，请到我更低啊。
4: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遏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迎接615警察节，苗栗县警察局今天举办庆祝大会，除了颁奖表扬绩优员警与志工，也结合新竹捐血中心办理捐血活动，展现守护民众的热血精神。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警察局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县长钟东锦主持，并亲自颁发资深绩优人员警察奖章，表扬模范警察与刑事、交通、建设及志工等55人。钟县长肯定李忠平局长率领的警察团队，并勉励持续保持工作热忱，成为苗栗乡亲最安心的守护者。
9: 尤其像今年拱天宫马祖的进香46万人齁，那个交通的规划跟安排真的非常不容易齁，这个警察局在我们局长的领导之下，还有通宵分局齁，还有很多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把当时的交通秩序维护得非常的好。那当然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打诈在扫毒，还有我们这个废弃物倾倒齁，还有一些窃案，任何案件齁几乎无案不破。这个感谢警察弟兄的辛苦。
8: 同时警察局也在侧门及新竹捐血中心苗栗捐血站举办捐血活动，并结合犯罪预防及交通安全宣导，展现对民众的支持与关怀。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

阿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各地气温：台北、宜兰23度，新竹24度，台中、台南、高雄27度，花莲、台东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5: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5: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5: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时间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外面的天气状况依旧非常不稳定哦，请用路的驾驶朋友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前车的道路状况。那如果觉得视线不大清楚的话，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了。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许昭兰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目前呢，国五全线是顺畅的，另外国五峡线天候不佳，偶有强降雨的产生。那请用路人行经国五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观光局平林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许昭兰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大罗东地区治水防灾区段征收案已经通过内政部审议了，底价地比例定为 40.3%。宜兰县政府表示，这个治水防灾区段征收案将突破长期发展限制，透过南北水网计划结合治洪公园，解决罗东地区水患，并规划住宅和产业专用区来提升公共服务。宜兰县政府也将尽速办理后续议价购与公听会，落实城市转型和永续发展。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2: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端午即将到来，宜兰县卫生局启动应节食品稽查共抽验91件粽子。

0: 和配料，检验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卫生局提醒民众，采买时要掌握选、存、热、量四大原则，让家人都能安心享用端午美食。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三大节日之一。

0: 食品微生物、增进毒素以及农药残留等，共计查验了91件的产品，检验结果全数符合规定。
1: 相关资讯已公布在卫生局官网供民众查询。庄科长呼吁，粽子属高油盐食品，保存不易，民众应掌握选、存、热、量四大原则，就是选择信誉良好的店家，避免长时间存放在室温造成细菌滋生，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到中心温度，食用时建议搭配蔬果并适量摄取，减少肠胃负担。新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疫存量拉警报。警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莱阳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但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挽袖，希望凝聚莱阳乡心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为了纾解血荒，尽管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节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3: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南亚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1: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金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象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及洁肤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宜兰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天候因素确实影响民众捐血意愿，急需大家支持。
4: 好，目前我们宜兰地区目前的血液库存量是非常的低迷的，尤其是 A 型、O 型跟 AB 型，它的库存的天数大概只有4.2天而已，非常的低，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至少要7天。
1: 和泰蓝洋汽车与警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五节乡莱阳溪畔的西瓜采收上市了，乡公所星期天将举办瓜瓜节暨践行活动，有西瓜甜度王竞赛和小农市集，还结合阵风连阵宣导以及数位防灾教学，邀请大小朋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五节乡因为位处莱阳溪南岸，拥有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每年出产的西瓜甜度高，口感佳，深获消费者好评。五节乡长沈德茂说：“
5: 马寮的这个环境的瓜类哦，它最主要也获奖的都移除了每一年啊这个台风天如果好雨，从山上下来的土石会留在我们马寮这个环境里面，太平洋飓风都会把。”海水的盐分往上吹上来。
1: 为了协助推广在地优质农产品，14号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五节乡公所举办瓜瓜节暨践行活动，有西瓜网选拔、趣味猜重量和免费品尝体验。乡公所政风室特别设摊，要透过互动游戏传递廉政伦理、公益接弊和防诈骗等观念。另外，五节数位机会中心也开设数位 I 柜台，宣导社区防灾知识和新兴数位技能，让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五节乡公所邀请大小朋友携手共襄盛举，享受健康活力的假日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行政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

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吃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Alicia Keys 的 Falling， 时间是6: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好，在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目前宜兰一样是在南澳跟大同哦发布大雨特报的讯息，请大家如果前往山区的话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北部地区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往南的部分花莲的山区是有发布的。来看到今天的气象小帮手，周末封面北移，另外一个滞留封面在华南建立，台湾附近的环境是吹偏西南风，清晨各地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大多转为多云，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上开始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雨势增加，逐渐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23-25度，降雨几率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29度，降雨几率80%。宜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22.7度，宜兰也是22.7度，苏澳22.7度，南澳23.4度，太平山15.5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首歌曲叫做 Smooth， 时间是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时间是6:24啦。现在的雨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点呢、啊？感觉好像没有。好啦，现在大家这个雨天行车用路的时候多加小心注意了。接下来是周末，那周末的天气呢，目前看天气预报起来也是不大理想，请大家如果有这个出游计划的话，准备一下雨天的备案吧，不然会比较扫兴一点哈。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是25岁以上的朋友，我相信你会蛮熟悉的哦。还是我太小看大家了，应该要大家都知道哈。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于 Celine Dion， 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不是明天了哈，下个星期一下午4点钟头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6年最大涨

0: 福。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滋生，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1: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4: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3: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6: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5: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今年前四

0: 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2: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1: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灰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在台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透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4: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3: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独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
5: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6: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
5: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研议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10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

0: 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了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二十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六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师傅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四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截至五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2: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穿捷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5: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4: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

0: 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6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暨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对府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府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期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文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尽管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捕眼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

0: 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述。

0: 我的边啊，这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追
1: 追
0: 上去，
1: 啊、你
0: 下我跳了一
1: 下，跳了一
2: 下，姐姐姐
1: 姐亏嘛，
0: 对啊，姐姐亏啊，请各位更便宜啊。
3: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场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5: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4: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场景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3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7: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以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6: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只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8: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9: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妇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妇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8: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经过记者

0: 宋林平农报道。
1: 绿色蜗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3: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2: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演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5: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做循环赛。
4: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低头的你乐此不疲，来点的你需要呼吸，摸一下 losing your sleep or maybe something else。
7: 晚上7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10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6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脱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汽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理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

0: 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0: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仰望你

今天是6月12号礼拜五晚上7点14分，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Lord 罗尔 Virgin 专辑歌曲叫 Shape Shifter。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户教室朋友，我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 12.8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在下班又接是礼拜五的时间，雨势影响下班跟返乡的车潮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了。潘雅蔡健雅《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坠落。

谭雅蔡健雅歌曲叫做《坠落》。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国三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这里是从桃园北上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哦。

懂我再爱我 Ella 陈江桦跟 Tank 吕建中的合作歌曲。台74线的东向松竹出口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5线的北上三公里处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有垃圾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60公里过顶清系统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他们是茄子蛋，割爱里几拜。

歌《爱丽几拜》，茄子蛋的音乐作品27分。台65线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还有自由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好了，待会7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咯，他们是班苏万事乐队，歌曲是跳舞。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尤柔淳报道。
1: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2: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

0: 及 Delta KG， 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粕油或橄榄粕油。第二，精制橄榄粕油及橄榄粕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1: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管7年，重罚8000万。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3: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4: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5: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6: 哪里带过来的？
7: 你每个都
6: 一
7: 下
6: 你
7: 都知道。
8: 对了，大哥在干啥？
6: 来。
5: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I'm ready to go，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10: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东京斯卡乐园呢，歌曲叫做《文白蝶》，7:45，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一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在这里。台37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子多，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往中央路方向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到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大客车。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南下的282.8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有3台车事故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1号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起大雾。

台七四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好啦，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们是东京事变群青日和。

54分，来自微醺开根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歌曲是《伤心情人带》，是一首阿美族族语的作品哦。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一前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320.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三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无时有舞而至于学，他们是老王乐队，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

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Michael Jackson。前段时间呢，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专辑电影上映之后红遍全球，歌曲叫做 Billie Jean。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12。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以前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取个谐音梗，中文版本的作品他们是 SHE 还有周定伟。 Billie Jean 就是 Billie Jean 的谐音梗。

迷你剑是 SHE 跟周定伟的合作歌曲，8:15，有乐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Hit me！那个世足赛开打了，有没有去看呢？我昨天已经有朋友说，他昨天熬夜看世足赛，全民疯世足吗？好啦，就是。日常的作息该做到的还是要做，好不好？哦，看球赛是一件事情，但是斟酌一下哪些时间点跟哪些球赛你可以去，就是一睹精彩的。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歌曲是 Lose My Breath。

0: 天命真女合唱团 Lose My Breath， 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是管青公管青少年，公管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请你离开，休息回来8:24。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有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台北市的凯道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和、哦、交通管制。路跑的交管呢，是从今天的下午2点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哇，下大雨还要跑步哦！吼、哦，路跑的交管，请大家留心，注意自身安全。来自 Twice，I Can't Stop Me。

来自 TWICE 的音乐作品 I Can't Stop Me 日语的版本。好，27分了，待会8点半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呢。最近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的消息呢？历经休团再出发，在去年前年有发行单曲的 Echo 回声乐团呢、啊、算是我以前的回忆了。在今年2026年暌违了12年，新专辑灵魂的回声即将登场，8月29号即将有专场的演出。我们来听听 Echo 回声乐团的经典作品献给生命中的纯粹当中，歌曲叫时髦，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你的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

0: 并会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兴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2: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1: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4: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3: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4: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远警弟兄。
4: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知道他相当的敬业跟负责。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3: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

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张的无名是来福万花筒米子的专辑当中哦。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50.7公里三英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国一南下接往台86快速道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好，国道10号有地方在排队哦。国道10号的西行自由路的出口，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单，都是在排队当中。台88的东向11-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比较慢，北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不到60公里哟。黑色台北专辑，他们是荷尔蒙少年，坠落。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1分，来自 Trash 乐团的演绎《静止》。好，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 Trash 他们也是演出嘉宾之一。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三北上 50.7 公里三英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好啦，警示要往后摆哦，哦这个如果你在道路状况上面的话，哦50到100米要摆出这个警示，然后人不要站在车后方。

说不出口，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56分。很快的，待会就要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今天这一首歌曲是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它是黄雨涵《蒙一换》。矮，客语的矮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找来了 Win， 是在 Co-Part 当中的 Win 来合作的歌曲，叫做《嗯，死比怂》。好了，待会会等这点路况消息，别走开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六十二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

0: 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来自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收录在藤井风专辑 Help Ever Hurt cover 当中。这首是 cover 了 Ariana Grande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 Alright。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喽，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线进行施工。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经典的作品叫 Stitch。

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好来看一下，好好，台61线的双向42公里呢，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所以说呢，要从台61的观音交流道进出的车辆都要提早离开哟。好，比如说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走永安交流道先行离开，南下的朋友要提早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台61线。台北市有路跑的交通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路段，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区间，一路会管制到明天下午。

摇到外婆桥很想睡觉吧，来自IC BO 冰球乐团跟 Limi 的合作歌曲摇啊摇。对于年纪过了某个数字，但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实质的数字，你有糖晕或碳晕的现象吗？就是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或吃太甜就会很想睡觉哦，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候多吃了一点饭，或者是在下午茶的时间吃了甜点，这个眼皮就好重，就一直频频的打呵欠，对吗？我自己觉得这个跟年龄呢

应该有关系，可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程度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我大概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喝无糖饮料了，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跟同事订饮料啦，跟不同的人凑买一送一啊，你要两杯一模一样的才可以这个才可以买一送一哈、哦。这个条件下呢，其实很偶尔也会喝到含糖的饮料，或者是去买罐装的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我要预备一下，我等一下呢真的有可能会昏昏欲睡。也因此呢，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蛮不喜欢跟我凑买一送一的，因为我都喝无糖。我们来听同里的歌声，爱情的小船。

爱情的小船，它是同理。最近呢，警政单位呢都很认真的在抓毒驾，还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检测哈，都很积极的在推出，就是为了要杜绝很多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除了要抓毒驾之外哈，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不只是驾驶朋友哦，用路的朋友，因为大家平常多多少少都一定会走在道路上面的嘛，不会 always 开车或骑车的嘛，拜托拜托，我们走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也不要滑手机哦，真的不要滑手机。我现在走在路上呢，就是非常习惯戴耳机，而且我好喜欢听电子音乐，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然后现在的耳机又怎么样呢？耳机的降噪隔音效果真好，可是有些时候，当你是在行走，你对于外界的敏感度，因为声音传递的速度通常都会比视觉来得快，所以声音的敏感度很多时候都会跟你的这个安全程度是有关联性的。好，所以说，用路驾驶朋友出门在外面戴耳机，我觉得无可厚非，可是把降噪的功能给关掉，增加一点自己跟环境之间的敏锐度，来增加自己安全的系数。我觉得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真的真的走路不要再滑手机了，齁，已经好多这个滑手机的一些意外事故都是很不乐见的。听到的是陶喆还有关诗敏的歌声，歌曲叫 All for Joy。待会的九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咯。

0: 警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增温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增温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 9%。 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增温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 21.05%。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五成，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四成，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六成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九到十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三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

0: 使国去国事访问啊，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啊，始皇也会来到台湾啊。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三次史瓦蒂里哦，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里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1: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等不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了，每个礼拜晚上的英国金榜的时间，先来关心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小客车630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英国金榜当中啊，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跟电影有关系的，而这一部电影呢前段时间其实已经上映蛮长的咯。我们首先来关心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首歌曲进榜5个礼拜了，从22名之外来到了本周第20名。听到的是 Sienna Spiro 所带的歌曲，叫做 Material Lover。

0: Material Lover
1: 物质爱物质的一个概念 Sienna Spiro 在穿的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歌曲本周第二十名
2: 第十六名
3: Number 16
1: 今年在格莱美当中也获得肯定了他的音乐作品除了自己的歌之外呢也有跟别人的合作长期霸占榜单进榜42周他是 Olivia Dean 本周第16名的歌曲 Man I Need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Harry Styles。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的专辑，整张专辑有复古的风味哦。这首歌曲进榜了13周，叫做 American Girls。

0: 9:50 Harry Styles 的歌曲，本周第十集啊，第十五名 American Girls。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一下跳到前面的名次第六名，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名次，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呢、哦。Michael Jackson 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九名叫做 Beat It， 本周第五名叫做 Billie Jean，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听过了。耳边这首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Dracula 进榜32周。

0: 蓝莓奖有获得肯定的音乐作品53分，
1: 第三名 Number Three。
0: 前面我们听到的叫做 Olivia Dean，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本周第11名是 Olivia Rodrigo 的新作品，进榜7周，叫做 Drop Dead。耳边这首本周第3名，进榜2个礼拜，上周第2下滑了1个名次，本周第3叫做 The Cure。

0: 本周的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进榜两周，下滑了一个名次，叫做 The Cure。 我们来期待一下 Olivia 的全新专辑跟音乐作品怎么样子的席卷全世界吧。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最近正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6月6号还是6月7号第一场已经举行了，而且网络上面的影片已经疯传到不行。他是 Ariana Grande， 新歌新作品一下就是空降冠军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也不能讲期待，我们就祝 Ariana 在世界巡回上面都可以顺利的演完，然后让所有的歌迷都惊艳万分。待会上岸接棒了，在这个连续假期

没有连续假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连日的下雨，下到下个礼拜。本来要跟大家说下个礼拜一晚上空中见，但是明天我们上午见咯，明天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十四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哎，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back of my mind，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a Lenn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工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 Olivia T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除了对手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and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还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脚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就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umber On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相连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1到4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5: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4: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7: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6: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成报道。
8: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协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9: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8: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0，6140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

0: 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血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绩，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3: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2: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5: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4: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

0: 都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612星球。10:53，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啊，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

0: 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好在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莫文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雨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

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学明子，叫《中间》。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中间地带》。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哦。

0: 半小恋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1: 为你吃的清淡，为你改掉许多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好，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好，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喽。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刚听到的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啊。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啊，人生过得好快、啊。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娃娃威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3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她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哦、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哦，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家。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次看见你那清澈的双眼，绽放的笑容，总希望每天睁开双眼时，世界依然像一片海洋一样平静、平和、不纷乱。我真的是受够了，受够了。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哈，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哈，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啊，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哦，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

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哦。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协寻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里面的种族那个年纪都跟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抱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十八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5: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让阿金，
5: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

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而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还非常久，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了逛街的报情况，0800-000-123，靠帮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那可能是家族遗传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
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啊、哦，那我们

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哎，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哦。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哦。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哦、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哦、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哦、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哈，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生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哈，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哦。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哈。如果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哎，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啊、他给了几个方向哦、啊、觉得蛮有趣的哦、啊、比方说呢，第一个哈、啊、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哦。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哈、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哦，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哎，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好，那当然深呼吸。

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十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 Willow。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1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细指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大家好，我们是 Monton。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哦。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呐、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哦，或者是睡一下、啊、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哦、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哈、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摸亏等会哦，哦，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摸的，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哦，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哦，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警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喽。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c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哦，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的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21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哈。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哈，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场，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这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那心来心去就危险没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三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欢迎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二是啊，又是吸毒啊，吃到真正唔通啦，不好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啊，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今生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是什么？就是一托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哦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了。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齁。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哦，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了，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哈，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八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哦，
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

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哦。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几天前的下午啊，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哦，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哦，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哦，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哦，所谓的加重处分啊哦，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点52分，有路况记得报警，挂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打倒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咯，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

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款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甲伊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

通超速，有你保持，开车也莫饮酒，快快乐乐来出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线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3:30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

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3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3点34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点17分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0123，卡巴空空空空空一。

李三。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哦

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嘛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观众快到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

10公。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塔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

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四点到七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保护理财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

发声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

是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掌握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

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0: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1: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0: 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1: 因为觉得像刚刚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0: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1: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金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1: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0: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景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1: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0: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0: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3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

0: 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1: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0: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钟再到下午的4点钟。那管制路段。

0: 呢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城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哎、欸，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哎、欸，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
1: 方法？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难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

0: 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
1: 嗯，
0: 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1: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0: 嗯，
1: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
0: 嗯嗯，
1: 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哎，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0: 没错，相对丰富啦。
1: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0: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1: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耶。
0: 哎，我也是耶，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1: 嗯，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0: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1: 嗯，
0: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长这样。
1: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哎，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0: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1: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
0: 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1: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呐、也有在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0: 嗯，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1: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

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啊，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先祖鲁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

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他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号。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了。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的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啊，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路口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喽。

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钟了。那我们6点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719亿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

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你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愈合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的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哦，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

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县的界宜兰县

电借钱呢，目前是有落实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六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六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点1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

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己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

0: 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拜拜。

那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文。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到的那种。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5 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 7.9 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五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